0: 万能的淘宝宝上啊，
1: 拼滴滴上也有类似，
0: 拼滴滴也有啊。我跟你讲真的好便宜，我给你看一下，我充了一个
1: 记前两天你充的那个微信的什么会员，你又充了个啥？
0: 那就我这早我充了一个，
1: 你讲我听听，
0: 优酷的酷喵，就支持电视的，
1: 就是电视投屏的那个。
0: 你们自己看看，要一年300多块钱，
1: 嗯，
0: 就是那种 SVIP 的，就是那种，就
1: 酷喵里还分等级，
0: 就是因为就是。优酷的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它不是分为手机端跟电视端吗？
1: 对，
0: 你要是充普通的那个会员的话，
1: 你只能手机和平板，
0: 手机平板看，
1: 嗯，
0: 就你电视看不了。
1: 对，你要投屏的话必须要买酷喵。
0: 对，你就必须买酷喵，如果是加上酷喵的话一年得300多块钱。
1: 何止啊，光是那个手机平板端的那个会员一个月一年要200了。你这个真的是
0: 朋友们，我充多少钱？130块钱。
1: 来，我先把掌声送给他。哇，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小伙子。
0: 哎，可是呢，300多降到130，
1: 你是会干活的。
0: 然后还有那个哔哩哔哩的大会员，
1: 嗯，
0: 也是的。
1: 哦，也是这样方式买的。
0: 对，但哔哩哔哩的要便宜一点。哦，然后他就我充的那个会员还送了我一个月的那个。那家还送了我一个月 WPS 的会员。
1: 哦
0: 啊，
1: 我 WPS 是买的。
0: 你千万不要直接充，朋友们，如果你们直接充的话就会很贵。
1: 当然哈，也咱们也给大家再也分享一下。
0: 你千万不要直接充，朋友们，如果你们直接充的话就会很贵。
1: 当然哈，也咱们也给大家再也分享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方式哈。你比如说，如果你是某动的那个通信商的用户啊，他们家的 APP 里面你可以每个月领取他的，
0: 每天签到打卡领流量。
1: 他可以每对签到打卡领流量是一个，还有就是你的套餐他会有一个权益服务，每月可以领取一个 APP 的会员，
0: 对，一个
1: 月
0: 度
1: 会员，
0: 对，也可以啊。
1: 对，也有视频的也有音频的，你包括还有一些听书软件的等等，你可以根据你的日常使用的习惯来选择，这不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吗？
0: 是。
1: 就还比如说某宝当中它有那个88会员，
0: 嗯，
1: 88会员我之前愿意办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这个会员之后它送我同年度的优酷的会员，
0: 带酷喵吗？
1: 不带酷喵，但对我来说我就足够了。
0: 哦，
1: 反正我们家电视也不能投屏。就算投屏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家电视常年是以和14台来回切换。
0: 14台是哪个台？
1: 14台是新闻啊，
0: 新闻不是13吗？
1: 哎，14还是13？
0: 13内。
1: 哦，那就13台，一和13来回切换。
0: 对，我们家也是。
1: 对，就这个电视于我来说，我没用。
0: 对，所以就这种续费啊什么的，他有时候说啊年度会员什么续费有理，你要是想买也可以，买完了立刻你给他取消掉。
1: 嗯啊，
0: 你上网搜一下，你给他
1: 薅完羊毛你就那个给他。
0: 取消掉，
1: 对，取消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哦！你看你是哪个渠道？你如果是
0: 支付宝，
1: 对，支付宝的渠道，你就打开支付宝，直接你不知道怎么找，你就直接搜索自动续费。
0: 对，
1: 它会有续费管理，那个微信也是一样的，它会有续费管理，你直接在续费管理当中跟它取消这个协议就行了。
0: 对，有朋友说，刚才有一个朋友，我看他怎么说的来着，他说不铺张浪费和享受生活怎么均衡？我刚才我们哎，
1: 不就在告诉大家就是掌握这样的一些方法。
0: 我刚才讲的这些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啊，比如说你买手机百亿补贴买，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置换，
1: 没让你抠搜，
0: 对，你该买的会员你还是可以买，只是说你换个平台买就能便宜很多，本来300多你变100多，
1: 你打了个半折还不行吗？
0: 对啊，
1: 选择一个更便宜的方式。
0: 其实说我给我自己的开销叫爱自己，不包含买衣服，就包含健身房、自己旅行、洗头那种服务类的消费。
1: 洗头？
0: 嗯，
1: 头疗那种是吧？
0: 啊，
1: 据说还挺舒服的，虽然我还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嗯，我健身房一年是500块钱。
1: 我刚刚还在跟阿祖在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我也非常。甚至有点嫉妒他的那个一年健身房真的很便宜。
0: 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价格我是跟老板磨出来的。
1: 嗯，怎么跟老板磨？坐大腿上磨？
0: 就是如果说这个方法有用的话，我也

0: 我也很愿意藏刺。
1: 软磨硬泡，跟老板，你肯定是跟老板各种说好话。
0: 也不是各种说好话，因为、首先已经是老会员了，首先呢，就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也没有很高，其次呢，就是尤其都是就家门口的，
1: 嗯，
0: 虽然我们家那个健身房呢，它针对的是
1: 大学生年轻学生的，
0: 但是他还考虑到周边社区的居民朋友们对他的这个捧场啊，什么东西的呀，
1: 嗯、
0: 对啊，我们又是大人啊，然后就跟他谈，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跟他谈生意就非常好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先了解了解其他人然后是怎么办的，
1: 嗯，
0: 就先了解了解，你先探听一下，因为有那种大哥更会砍价的，你先问问大哥是怎么办的。
1: 我就不喜欢在就是人太多的这种局里面然后跟别人聊天，
0: 就是你先问问大哥大姐他们是多少钱，问完了以后呢，你还不能找人多的时候去谈，你就必须趁那个老板周围没有人，他第一个他也没有帮腔，第二个他即便是跟你透底了他也不会透到更多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谈是最合适的，你不要上来就跟他谈，你先要谈那几天之前你先刻意的跟老板去结交一下，
1: 就起码得让他对你脸熟是吧，
0: 夸夸他说哎我们健身房好呀，设备新啊，老板管理老板很认真啊，什么东西的，你这样不就
1: 灵活运用啊朋友，
0: 对，就你灵活运用吧，反正这个事情就灵活运用，然后就以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500块钱然后就办回来了，现在别人都没办到，
1: 你这个价格确实低，确实
0: 我一办办三年的，
1: 人家一年1000多2000块钱都办，
0: 对啊，
1: 一年1000多其实我也愿意办，但我那个确实贵，因为我那个都是私教，就没办法。
0: 你办私教，其实你可以在健身房里面找其他的朋友帮你带你那个锻炼嘛，
1: 带不了一点，
0: 私教是一点，不跟私教是一样的嘛？
1: 不一样，带不了一点。
0: 你看，
1: 对我们针对性的不一样。
0: 就像我们那种撸铁馆，你就是练得好的人，其实都很愿意带你。
1: 对，就我们不是，就一个人他就是那一个小时，下一个人是下一个小时，我跟谁搭呀？
0: 对你这拼好课，
1: 就不一样，
0: 你这拼好课你都拼不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一年一度的高考就在本周将迎来啊，那也是为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为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免费来歇歇脚。那其中呢，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站点呢，我们还在现场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呢，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本次我们也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最后呢，我们要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祝大家前程似锦。
0: 嗯，因为离这个端午节也很近嘛，也祝大家高中高中高中。
1: 嗯，
0: 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大家怎么样省钱啊，其实给大家讲了很多这种省钱的妙招，
1: 嗯，
0: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在这个事情上面下点小功夫，因为你要想省钱，其实它是需要下点功夫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养成储蓄的习惯，
1: 嗯，
0: 那个就是存钱嘛，你是不管你是买定期，
1: 嗯，
0: 你还是买这种理财产品，我觉得你都要有一下，
1: 嗯，
0: 对。零钱理财虽然收益不高，但是培养资金时间的价值意识，避免活期资金的闲置，你小财不理大钱不来嘛。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说啊，省钱这个事情它不是一种苦行，
1: 嗯，
0: 它不是让你过苦行僧，
1: 嗯，
0: 不是让你把吃饭的钱省下来，它是通过一个系统性的决策，减少咱们不必要的开支，把金钱流向真正可以提升幸福感和长期安全感的领域。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方法哈，你七个方法你都用到，我讲真的也很难，
1: 嗯，
0: 但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优先考虑针对消费大头的方法，
1: 嗯，
0: 这样就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
1: 嗯，
0: 你就先从买会员。

0: 便宜点这个事情开始，你能省个200块钱，你都能去吃那烧烤了。还另外还有一个，就烧烤可是特别必要的刺激，
1: 不必要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啤酒、小龙虾、烧烤，这不都是蹦蹦人的正常夏天该有的状态吗？
0: 但是你知道吗？就现在就是有一种中年男性的身材叫做青蛙身材。
1: 什么叫青蛙身材啊？
0: 就是四肢很纤细，肚子又很大。
1: 那这个身材就。从健康的角度说，他身体不大好，
0: 对啊，
1: 某些方面可能不大好。
0: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嗯、就是暴饮暴食，
1: 嗯，
0: 饮食不均衡，饮食不规律，
1: 嗯，
0: 然后其实钱还花了不老少，
1: 嗯，
0: 说真的，你急赤白脸的去吃顿烧烤，没有个200块钱，
1: 嗯，
0: 你下不来吧？哎，烧烤，我朋友，
1: 多香啊，
0: 多香啊！那热量多高啊？
1: 嗯，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你走路走个5公里，
1: 嗯，
0: 大概三百多卡，
1: 嗯，
0: 你走个10公里，600多卡，
1: 嗯，
0: 然后这600多卡，你要想消耗这个600多卡的话，你可能得就这种快走，你得走个10公里的样子，
1: 嗯。
0: 但是这600多卡多攒就能吃回来了呢？就我那一顿金枪鱼鸡蛋沙拉，我再喝瓶酸奶，
1: 嗯，
0: 就回来了。你吃个粽子吧，这种糯米的这种粽子吧，蛋黄的这个，我估摸着没个700-800，怕是下不来。
1: 但这个一方面哈、啊，就是你要从你的身体的一个健康角度情况，
0: 对，
1: 来重新可能重构一下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啊，
0: 对，
1: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虽然说这些东西都好吃，但是你能不能适合你能不能这种敞开吃不一定，真不一定。
0: 对，因为比如说你本身你血糖就不好的人，你还吃什么粽子啊？
1: 嗯，
0: 你就吃粽子，你也不能吃一个吧？
1: 嗯，
0: 你吃个两口得了。
1: 嗯。尝尝味儿行了，
0: 尝尝味儿得了。你那血糖控制不好，你说多麻烦啊？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说你尿酸比较高，
1: 嗯，
0: 你还天天喝啤酒，不翻身的。
1: 嗯，那你不有点左紧吗？
0: 对，那对身体不好。你高血脂的、高血压的朋友，
1: 非得那种大油大荤的、
0: 油炸的，
1: 嗯，
0: 烧烤类的，
1: 这不是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吗？
0: 对，就咱们在这个饮食方面啊。就讲真的，如果你真的想减肥了，你讲真的，你这个饮食方面，你其实能省不少钱呢。
1: 省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能够身体保持一个好的、就稳定的一个状态，这个可能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哎，有朋友就讲了，哎呦，反正现在我减肥，我可以不运动啊，不是有那种网红减肥针吗？
1: 一戳瘦十好几斤的，给他。
0: 哎，对，就现在有朋友就是说，就这种像是什么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些减肥针都被套上了这种神药的光环，
1: 真不是这样子的哈、啊。宣传噱头是一回事儿，但是它的这个适用范围、适用人群是另一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
0: 先说一个案例啊，
1: 说有一位攀岩爱好者李先生，他呢由于体重的原因，哎呀，最近这个运动表现欠佳，再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所以呢他在思量之下呢就决定使用一下这个替尔伯肽，
0: 嗯，
1: 结果用药一周之后呢，这李先生体重确实是下降了，但是3个月期间呢他是一共打了3针啊、
0: 嗯、
1: 起初用量也比较小，后来用量就很大了、
0: 嗯、
1: 因为他的剂量不断提高，不提高他减重效果不如以前。
0: 那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当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另外一位朋友小王，在打替尔伯肽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根据医嘱，他停药体重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1: 小王就表示他每周进行注册，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注射之前他确实是240多斤，半年瘦了30斤，成效比较明显。
0: 嗯，
1: 但是这期间呢，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食欲大幅下降，而且还出现了低血糖的一个情况。
0: 那可不是吗？你就不吃东西，你不低血糖，谁低血糖啊？
1: 然后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啊，他在医生指导下就停止注射了。停止注射3个月之后，他的食欲才逐渐恢复。1年多之后，他的体重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钱花了，罪受了，又回去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减。

0: 肥针啊，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打？真不是。
1: 对，那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治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像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
0: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体脂率就没有超过 BMI 指数啊，没有超过大于等于24，并且呢伴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的代谢疾病的超重人群，并非有减脂人群都可以使用这几种药啊。对于正常体重或者仅仅是追求体态微调的人来说，注射这些针剂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会打破你身体的这种代谢平衡，可能会诱发各类的问题。
1: 是，那你在这种像是这种替尔伯肽，它是一种处方药，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使用，你可千万别觉得自己我又可以了，
0: 我能，
1: 我厉害，
0: 不复杂，我可以。
1: 对，就
0: 你不可以，
1: 你不行。那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你千万不要私自购买处方减肥针啊。其实减重的核心是科学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
0: 嗯，
1: 这种药物仅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而且用之前医生是要给你做评估的。
0: 是不是说你自己哎，我想了以后我一动念我就去实现，然后自己开始瞎操作。
1: 而且如果说你打了这个针，你不能一辈子都打这个针吧。
0: 这个道理就像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吃晚饭一样。
1: 对，我现在都已经不是每天都不吃了，我昨天晚上还吃的那个烤鸡翅啊，还打的那个蓝莓香蕉奶昔、啊、
0: 都有一些香香嘴的东西吧。
1: 就是我现在也我一个月有个那么两天三天我也会放纵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大部分的时间你需要规律自己的饮食，规律自己的作息的。
0: 嗯，
1: 对，你吃饭之前你先吃那一大拳的蔬菜，你先让蔬菜给你自己的胃先填个大饱。
0: 嗯，
1: 你再吃点肉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样你都行。
0: 嗯，
1: 你打了那个针，我跟你讲，打那个针它真的会有那种不良反应的。
0: 嗯，
1: 有那种恶心、头晕，
0: 会有，
1: 会有的。因为曾经有一个小男孩打过啊，
0: 我认识这个小男孩吧。
1: 你认识这个小男孩，就是在最小男孩还胖的时候，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适合自己的方法。那你说啊，我也打那个司美格鲁肽，
0: 嗯，
1: 打完了以后，我想真的天旋地转，
0: 是吧？
1: 天天就跟怀了四胞胎的一样。
0: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你觉每个人都适合哈，真不是这样子的。
1: 就我真不骗你，我有一天低血糖低到什么地步？就是我在那蹲着给人家发信息，
0: 嗯，
1: 让我起来的一瞬间我眼一黑，手机就摔出去了，幸亏旁边有一大哥把我拉住了，不然的话我就一头在地上了。
0: 我的妈呀，听你多吓人。
1: 真的，所以如果您胖，胖是病，
0: 嗯，
1: 但是您到那个专业的医院，
0: 嗯，
1: 去找医生看，
0: 嗯，
1: 让医生看您是不是适合用这个药，
0: 嗯，
1: 对，
0: 别自己瞎琢磨，
1: 你别自己瞎琢磨。
0: 对，
1: 我跟你讲，如果你是一个懒人，你就想不劳而获，想瘦下去，
0: 嗯，
1: 打这个针只是短暂性的，
0: 嗯，
1: 那只是绕眼子的，那得骗人的，当时是瘦了，你一停立刻反弹的。
0: 对，它会有这个反弹的可能性，你不要觉得我注射完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心里一定要明确这样的一点。所以还是老生常谈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它是有必要的啊。
1: 对，就朋友们，就是还是稍微的，
0: 而且我之前
1: 注意点。
0: 对，而且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在北京的一个体重健康管理门诊工作的一个主任，他在科普的当中就说到，说不要追求快速瘦身，
1: 对，
0: 就对身体是不好的，它反而会容易，就是再加上你的方式可能不正确，反而会造成你这种反弹的可能性会更明显。
1: 你有打针的毅力，那
0: 你
1: 不如
0: 你还是要就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完成，不要追求什么一个月暴瘦30斤啊，就这种你不可能，不现实。
1: 而且暴瘦的话会让你皮都松掉的，
0: 你的身体也负荷不了你这种突然之间的大量的变化。
1: 我认为一个月瘦5斤，
0: 它依然对一样会给你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反弹，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这种快速的过度的瘦身啊。
1: 我觉得一个月瘦5斤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就已经很厉害了。对，
1: 你一个月瘦5斤，你10个月就瘦50斤。
0: 如果你们还没有卡平台期，你想一想，
1: 对，
0: 10个月就瘦多少斤？

0: 十个月至少瘦20斤，我跟你讲，就差不多。
1: 这你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0: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意识一定要改变一下，一定要调整一下，不要过度的追求快速瘦身。就是这样。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啊！就是又咱又省了钱，然后咱又不伤害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咱又自己就是摆脱一些因为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嗯、高血脂、脂肪肝，然后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嗯，
0: 这样的事情，就反正瘦一点，身体的负担反正小一点，这关节它的压力都小一点。
1: 是，还是以健康为基础啊，健康为基础的考量，为底层逻辑，
0: 对，
1: 再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今天的第一首歌要和你听到的是蔡琴的《庭院深深》，我们在她醇厚的歌声当中去找寻往日的时光。

蔡琴的一首《庭院深深》，庭院深深非常有中式的意境啊，通常用来描绘一种很幽深很静谧的庭院景象，也给人一种深沉还有宁静的感觉。这个短语呢，在文学作品里面常常的出现，很多的古代诗词都用它来表达一种对于往昔岁月的怀念，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或者是一种淡淡的忧愁和孤独。而这首歌曲《庭院深深》是琼瑶剧的主题曲，琼瑶填的词，刘家昌作的曲，整个歌词也写得很有古典的韵味和一种深情的忧伤。蔡琴的歌声呢，更是把这首歌曲里面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有一种静静的聆听，娓娓道来的诉说感。在前年呢，琼瑶和刘家昌两位大师几乎是同时去世的，也想起了两个人共同合作过的很多首经典，当然包括刚刚这首《庭院深深》。那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也是两个人共同的合作，一位填词，一位谱曲，《一帘幽梦》。

这是一帘幽梦，来自于刘家昌的演唱。前年呢，刘家昌先生去世了，也想起了他的很多作品啊。刚刚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缅怀了刘家昌。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琼瑶女士给她的经典作品《还珠格格》所写的片尾曲《雨蝶》。前年琼瑶女士也去世了，那个青春里的蝴蝶也振翅飞出了我们的视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老款经典版两支，以及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20毫升也是两支。岁月呢是把杀猪刀啊，警惕25岁以后的皮肤断崖式衰老，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娇韵诗，这个品牌呢，护肤品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广播"，发送6就可以安心抢购了。抗老紧致首选娇韵诗双萃精华，长期用呢，我们的脸部轮廓会变得更加清晰，干纹细纹抬头纹呢也能帮助你慢慢的去淡化掉。专柜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的老款售价是4位数，我们618品牌冲销量，两件正装只要399，你看单件是不到200块的。活动力度一年一回，所以手慢无。再搭配上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改善黑眼圈还有眼部的小褶子，眼周亮起来，整个人年轻了至少10岁。618呢，同样是买一送一，299元，你可以带走2件20毫升的眼霜，算下来不到专柜的3折。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安心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心凌所演唱的一首《我会好好的》，这是当年王心凌深陷一段感情困扰当中，被媒体拍到了非常憔悴的样子，正好呢被伍佰看到，然后他就感觉到很心疼这个小女生，于是就给她写下了这首歌，希望可以给到她安慰还有鼓励。其实我们印象当中的伍佰好像挺粗犷的，但是他的内心呢真的是非常的细腻敏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依然是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也是在当年王菲非常欣赏他，就向他邀歌，于是呢伍佰给他写了两首，一首是单行道，一首是两个人的圣经，让他挑一首，王菲说我都要了。我们再听其中的一首吧，名字叫做单行道。

这首歌已经过去整整25年了，在2001年王菲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所收录的一曲《单行道》，来自于伍佰的谱曲。这张专辑呢，也是王菲在当时第一次尝试国际化的制作，汇集了亚洲多位音乐人合作。视觉上呢，也采用了新古典朋克美学风格。歌曲以都市生活为创作背景，用单行道隐喻人生轨迹不可逆，通过地铁、广告等日常意象，勾勒现代人的生存途径，还重构了古诗《春眠不觉晓》，探讨时间流逝与命运无常的主题，最终呢落点在寻找其存在的哲学思辨上，所以可以说它是一首充满了疏离诗意的都市寓言。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伍佰的创作，由刘德华所演唱的《孤星泪》。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开水与白面包》啊，他要批评这种食之无味的感情。在这首歌里面，可以说他真的是非常的清醒，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爱情故事。他说有一个男生总说他睡不着，我劝他去看医生，买些安眠药吧。爱情不该是爱情，不该是一种啊空虚的填补，不应该是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来找我的一种填补，对吧？还有个男生说他寂寞，希望生活热闹，他应该去找一只小花猫来拥抱，这个也是非常清醒，因为爱情不是寂寞，不是寂寞的时候才选择一个人来爱，对吧？所以你如果寂寞，你可以去养一只宠物啊。有一个男生说欣赏我的活泼，可是呢，当我流眼泪，他就会手足无措，只会欣赏我的优点，却不知道面对缺点该怎么办。我想这也是应该学习的一种爱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有一个男生说他想一生一世照顾我，我怀疑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非常有趣啊。这里面啊，把很多爱情的范例给拿了出来，当然也给了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说这首歌里面，莫文蔚是非常的清醒的，堪称是女性必读的爱情三十六计。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值得去听一听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爱情的圈套，爱情的真相吧。这里是岁月如歌，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继续听另外一位女歌手的爱情三十六计，我们听蔡依林。

李圣杰的一首《你那么爱他》，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播牟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呢可以过来免费的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呢，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最后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再回首，来自于姜育恒的演唱。这首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当中的主题曲出现过，后来也在电视剧《繁华》当中作为插曲出现过。不要回头往前看啊，这句台词你熟悉吗？就是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我们听到范伟所说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现在下班回到家经常会刷一些抖音，看一看经典的电视剧或电影的切片，发现自己的文化体力好像不足了就是下班之后没有力气再去看一部认真的严肃的文艺作品，就想刷刷短视频看看切片，书呢也没有力气去读，看电影也是看解说版，几分钟就能够讲解完的那种，甚至看剧也要调倍速去看，听专辑也没有力气完整的从头听到尾了，只想听速听，只听高潮部分，甚至玩游戏都从原来的阿拉鲁探索变成了现在非常简单重复的俄罗斯方块，生活偶尔有一些灵感呢，也都不怎么想用文字去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文化体力的流失，没有那个力气去做一些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的文化工作，不管是文艺作品、书、电影、电视剧、歌曲，只想把自己的时间耗在一些俗世的快乐里面，大大的打发无聊。但其实你回头去想啊，如果有了这样丢失了这样的文化体力，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去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缓解我们那些疲惫，但是难以直面人生的深层无聊，会觉得内心充满了空虚，这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可能真的有点累了吧，就像许茹芸唱的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野花》我们很熟悉，不过刚刚演唱它的人，你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呢？陈楚生。对，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重新演绎田震的这首非常经典的《野花》。我觉得陈楚生他总是可以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魅力来，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原唱杀手，而且他唱音乐现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有个人魅力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继续听歌，听的就是田震的歌。田震的嗓音非常的坚硬，金戈铁马，所以他唱一些情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反差，没想到那么坚硬如铁的声音也能够似水柔情靠近我。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韵诗双萃精华以及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今天呢，专柜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的老款，售价是四位数的，我们618品牌冲销量两件正装399元，单件不到200元。还有299元你可以带走20毫升的两件2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算下来不到专柜的三折。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岁月是把杀猪刀，那警惕25岁之后皮肤断崖式衰老，抗老紧致首选娇韵诗双萃精华，长期用脸部轮廓更清晰，干纹细纹抬头纹都能帮助你慢慢的淡化。50毫升老款售价是四位数，我们618品牌冲销量两件正装只要399，单件不到200元。再搭配上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改善黑眼圈以及眼部小褶子，眼周围都亮起来了，整个人也年轻了10岁吧。618同样是买一送一，299带走两件20毫升的眼霜，算下来不到专柜的三折。而且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范晓萱的歌曲《眼泪》，这是范晓萱很早很早的一首歌，18岁的范晓萱唱了一首到81岁都会掉眼泪的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要和你听一首也是和眼泪有关的歌，宝藏的眼泪歌曲。它没有那么的流传之广，但是它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叫做海的眼泪。这来自于陈建年的一首歌，海的眼泪。大海为什么流眼泪啊？是海上居民的眼泪。海为什么要流眼泪呢？因为他们向往外面的世外桃源，同时也对岛上面的传统衰退、文化的流失感到无奈，包括青春童年的怀念都让他们掉眼泪。我很喜欢听陈建年唱歌，他拿过金曲奖的最佳专辑，他的声音是那种会让你反省自己是不是活得太世俗，活得太功利，活得太枉费心力，马不停蹄，忘记了生命和生活本真的声音。这首歌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带给你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受。它能够让你在感受到音乐里面最天然纯粹的那样的一个部分，轻易的就触动到你心底非常柔软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听他唱，开口第一句也是和海有关。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

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一个女生合唱版的《分手快乐》，可能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梁静茹自己独唱的那个版本，在她02年的专辑《我喜欢》里面。但这支合唱版其实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最尾巴的一个地方，没有想到这首歌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对吧？但其实合唱版本更符合这首歌它本身想营造的那种意境，就是好朋友失恋了啊，你的好朋友在安慰你。不过合唱版终究还是没有独唱版那么受欢迎啊，想了想其实也挺对的，因为大部分分手的情况当中还是自我疗伤的更多，有朋友来

慰你这样的时刻毕竟还是少半部分，大部分的时间那种情绪的调节还是靠自己自度，靠朋友的时间终究还是少部分，主要还是要自己去帮助自己，自己疗愈自己，自己让自己度过那条情绪泛滥的河流。所以我想这也是梁静茹的情歌为什么能获得大家喜欢的一种原因，她的声音里面总有一种孤独的勇敢，是不是？这里是岁月如歌，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梁静茹的一首《会过去的》。

0: 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杨丞琳的一首歌《年轮说》。今天呢是这位中国台湾女歌手杨丞琳的生日。她是2000年以组合的形式出道的，就是她的早期那个叫做Fall in Love 的组合，代表作呢就是1001个愿望。2001年的时候呢又演了偶像剧《流星花园》，在里面扮演了小优，后来又进了偶像圈的电视剧界，再后来呢转战了主持界，主持了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所以他是一个多栖艺人。那到2003年的时候呢 Fall in Love 这个组合解散了，杨丞琳就以个人的方式发行了音乐专辑，2005年发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暧昧》。这些年在音乐圈偶像剧界都有他的作品，近年来呢又嫁给了李荣浩，又引起了一些新的话题。现在的杨丞琳在音乐作品上面呢已经从早年的可爱教主、可爱的小女生变得非常的知性成熟，有着文艺气质的女性形象。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听一首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尤其在时间的节点特别容易让人想回到最初人生只如初见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来听听杨丞琳的起点《1001个愿望》。这首歌呢早期它是以组合的形式演唱的，但是在2017年杨丞琳又以自己的声音录制了一个全新的单人演绎的版本。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也是由杨丞琳个人独自完成的这首《1001个愿望》，也算是一份时光的回溯吧。

我记得杨丞琳在参加歌手2024的时候，因为她的夹子音呢，所谓的夹子音啊，被大家群嘲，但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的，因为每一位女歌手呢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特点，没必要每个人都变成大嗓歌手哈，每个人都做碧昂斯。小嗓歌手其实也是非常有她的优势的，我觉得杨丞琳这位小嗓歌手，她能把那些小情小爱的歌唱得非常苦，甚至苦到疯，而且充满了丰富的层次和细节，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大嗓歌手能做到的。所以小嗓歌手把这些小歌唱得很有味道已经是一种本事了，如果每一项都很优秀，那就说明每一项都没有那么拔尖，是吧？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我觉得彭佳慧跟杨丞琳有一点点相像，因为两个人唱的歌都有点苦情，虽然他们两个特别像一对反义词，因为一个是少女的心思，杨丞琳唱的是少女的心思啊。你有没有发现哪个少女歌手能像杨丞琳那样把你敏感细腻的小心思通通咏叹出来，仿佛窥探了你整个青春期的恋爱脑，把你这辈子的蠢还有你这辈子最大的执着、受过的委屈、干过的糊涂事都看得明明白白。所以能听杨丞琳唱歌的人怎么还是有一颗少女心的。而彭佳慧呢，她是大龄女子，是渴望走上红毯那一天的女人，心里也住的是一个苦女人，只不过她们的身份地位不同，但仍然想要咏叹的都是一份苦情。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彭佳慧的金曲丰厚作品，这首《大龄女子》，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就是作家阿莲笔下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斩获了赵树理文学奖，被称作新版走西口。它没有波澜壮阔的史诗叙事，却用散文化的笔触，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串联起内蒙古高原上一个小村庄的悲欢离合。

鹕燕掠过草原的天空，当马莲花在风中绽放又凋零，哈达图的故事便在字里行间缓缓铺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土地，读读那些关于故乡、土地与人性的深情告白。一个人的哈达图，作者阿莲，原名李春莲，方山县高级中学教师。这本书获2019到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小说描写的是内蒙古高原一个名叫哈达图的移民小村庄，来自各地的人像一群野草一样卑微又坚韧的生活。翻开一个人的哈达图，我们首先会遇见主人公王猫猫。这个出生于山西落地于内蒙古草原的小女孩，像一个闯入尘世的小怪物，在哈达图的原野上疯跑，追逐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彩虹。他的眼睛纯净的像草原的月光，映照着村里各色人的生存图景。有为生计奔波却心怀善意的母亲，有尽职尽责的大哥，有吹着悠扬笛声的二哥，还有黑爷、春枝、杏女这些鲜活的乡邻，以及来来去去的知青过路人。赵树理文学奖的评语说，这里的故事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让世界仿佛回到了原初的美好，而这份美好恰恰藏在作者悲悯的笔触与小女孩懵懂的视角里。

一个人的哈达图是山西作家阿莲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0至1980年代内蒙古高原哈达图移民村为背景，通过13岁少女猫猫的视角，描绘了14个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乡土故事，展现特殊年代草原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百态。一个叫猫猫的小姑娘生活在内蒙古腹地的一个名叫哈达图的村庄里，在她眼睛中展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众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浮沉。

原野、风、草、蝴蝶、羊群、泥房子，一个草原小女孩的全部。阿莲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小女孩周围的一切大部分的事她不懂、不明白、不理解，她很憨、很古怪，她是闯入尘世的一个小怪物。她常常一个人在草原上疯跑，追逐着可望不可及的彩虹。大哥、二哥、二姐，家里人，黑爷、春之幸女，村里人，知青、不知名夫妻，过路人，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文字平缓，好像没有特别冲突的高潮，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翻开书，你会感觉书中的人都是身边的人，书中的事都是身边的事。就像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写，我不得不说，我身

深热爱那片土地。我写他，写我的家庭，我的家族，更写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他们飘萍一般飞起落下，野草一般葳蕤枯灭，他们大声爱着，恨着，哭着，笑着，他们又无声地老去消失。但土地依然博大疏阔，无边无际，天空依然明净湛蓝，风依然凛冽地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万物欢喜，万物哭泣，万物冰冷，万物热烈，万物生，万物死，万物有情。这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活在每一天的美妙所在。所以我写的何尝不是人类本身，世界本身。当然，一个人的哈达图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微不足道的一点。这一点上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一小段时间里的生活轨迹。然而谁说小的不是大的？谁又能记录整个时间与整个空间？我深深爱着的只能是这一点的东西，它在历史的长河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我却是空间意义上的全部。我只是絮絮叨叨了那些土地上的日常，我只是向自己讲了一遍这些或有或无的故事。但意外的是，小说获奖了，突然就有很多人想看到这个小说，想看到这本书，可是书却卖断了。获奖毕竟是一件好事，可以让自己的表达被看见，自己的热爱被知晓。但我更开心的是，那片土地被看见，那片土地上质朴的民风被看见，他们也值得被看见，也必须被看见，那样我们才会更明白我们的来路和去向。翻开阿莲的这本《一个人的哈达图》，读到书中的第一章节的节选，你好哈达图。

卡达图的春天来得那么晚，晚得让人失望，让人伤心，就像一场预设目的地的旅程，前面繁花似锦，却永远也走不进。我总是站在窗前等待胡雁归来，我家屋檐下有一窝燕子，总是在春天闪动着黑亮的翅膀飞来，它们一来春天就来了，仿佛春天就附着在它们的翅膀上，一旦飞来翅膀一抖，春天就轻轻降落在哈达图的原野上，然后它们就在自己辛勤带来的春天里生儿育女。春天总是会来的，虽然那么缓慢，那么让人揪心，虽然来了也不是马上就植物葳蕤，总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才能绿起来，才能开出花来。就如母亲千辛万苦从老家一路逶迤一路风尘，终于到达哈达图，把她的孩子抖落在这片土地上，尤其是抖落我。一想到母亲抖落我，就像胡雁抖落春天一样，我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胡雁飞来之后，最先开花的是一种小植物，它紧贴着地皮，从石头缝里开出洁白的小花来，花极小，每朵五瓣，这花是多么聪明啊，如果只开一朵，那多么容易被风吹走。它们许多朵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开就是一大丛。山坡上东一丛西一丛，像粗心的姑娘丢失了那么多干净的小手绢，上面还遗留着姑娘的香气。我趴在山坡上认真观瞧这些细小的花朵，一边咒骂来来往往的风，有时候我会睡着了。春天的风其实很温和，就像是母亲的手。其实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抚摸过我，如果有，那应该是给我梳头的时候。我坐在石阶上，母亲坐在门槛上，阳光打在各处，明亮亮的，柔和和的。鸡们散开在偌大的院子里，几只不能跟群的小羊羔卧在墙根点瞌睡。

我的头发总是很难梳开，母亲就会吐着唾沫或者是用嘴濡湿梳子，这样才能梳通我的头发。然而我也像小羊羔一样，总是在她给我梳头时点瞌睡，母亲就会停下来让我先去睡觉，可是一上炕睡意全无。这情景后来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仿佛天长地久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形很少，我是母亲第七个孩子，那么多孩子她一个个抚过去早已倦了，何况这只手还要对付强大的生活，她已失去了抚摸的心思。我在哈达图的春天里落地，我想我说了一句哈达图你好，只是大人们听不懂，而我也不记得。那时候哈达图的胡燕应该正在归来的路上，春天在他们的翅膀上安心地睡觉。三月份哈达图还是呼呼的北风，虽然刮了一个冬天，明显累了，显得软趴趴，但还是冰冷的。小草在土里蠢蠢欲动，单等西北风睡去，立马探出头来，满心欢喜地向春天打招呼，嗨，我也来了。我想我也这样说过，哈达图你好，我也来了。我问母亲我是哪里来的，母亲没好气，你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我问我是怎么掉下来的，我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掉下来。我问二姐我是从哪里来的，她说妈妈生的。我说那生之前我在哪里，二姐说妈妈肚子里。我说那妈妈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二姐说不知道。我只好问那你是从哪里来的，二姐不假思索，我当然是山西来的。那我呢，二姐眼睛斜过来充满不屑，你也是山西来的，只是在妈妈肚子里。是的，我是待在妈妈的肚子里来到哈达图的。我暗自庆幸我没有自己走路，没费一点力气，然而还是有很多沮丧，我没能看路上的风景以及遇到有趣的人与事。二姐说路上有什么风景，肚子都吃不饱的，看别人白眼倒是不少。二姐总是有满肚子的怨气，埋怨因为我四哥被送了人。我满肚子委屈，我四哥送人是母亲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二姐泪水连连，你四哥已经一岁多了，能说话了，还是给了人，都是你。我不明白那段过去，然而那段过去总是紧紧跟着我，如影随形。正如我不喜欢我真正的故乡，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只有怨恨。然而他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无法摆脱。有一年大哥媳妇和母亲吵架，大骂母亲，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抬头看看太阳，你说这话。二姐大哭着猛地冲上去撕扯着大嫂，那是要把大嫂吃掉的样子。我躲在角落非常害怕，甚至不敢靠近母亲。母亲转身回到屋子里，我紧跟着进去，看见她抖得厉害，坐上炕沿的时候差点掉下来。她摸索着装了一锅烟，抖抖嗖嗖地点燃抽起来，烟雾马上重重飘起来遮住了母亲的脸，我没看见她掉眼泪。我蹭在她腿边，她不说话，伸出手好像要抚摸我一下，然而眼泪最终落下来，落在烟袋上。抽完，母亲继续装烟。大哥长得很英俊，能吃苦也聪明，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男孩子应该有的所有的优点，然而就是娶不到媳妇。我曾经经常跟在大哥的屁股后头，希望他给我讲故事，比如沈万三如何腰缠十万贯驾鹤上扬州，大多是如何发财的故事。当然有时候烦了，他会用故事戏弄我。他在托尼胚烈日炎炎，他黝黑的好看的脸上到处是泥道的，我手忙脚乱地帮他。

一会儿提水，一会儿和泥，一会儿将干了的泥胚搬起来，然而总是帮倒忙。大哥并不生气，他知道我是想听故事，然而哪有那么多故事呢？大哥就发愁，一边呼呼喘气一边说，这样吧，大哥给你讲了这个故事后你就回去吧。我很开心，坐在井沿边的石槽上，广阔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只看见白云胡乱悠闲地来来去去，偶尔会听到一两声蚂蚱扇动翅膀的声音，风也似乎停止了。我说，大哥谢谢吧。大哥没回应，把那些干了的泥胚摞起来，摞成一堵结实的墙。他坐在那个暂时形成的阴凉处说，大哥给你讲个狼的故事吧。他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水。从前有一个人到集市上买了一头驴，准备拉磨用，又顺便买了一包针让他老婆缝衣服。我想，大哥什么时候会有个老婆呢？因为和他一样年龄的后生几乎都娶了老婆。母亲四处找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我们的情况就都退却了。我知道我们村里一个叫素叶的姑娘喜欢我大哥，我就悄悄给二姐说，素叶不能嫁给大哥吗？二姐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得意地笑，那大概是我唯一知道的大人们找对象的事情，虽然那时候并不明白找对象是什么。二姐说，素叶他妈嫌咱家穷。我有些生气，那咱还嫌他家素叶丑呢？二姐赶紧捂住我的嘴，你快悄悄的吧，你省得慎了。后来素叶嫁给了邻村，说是嫁给了村支书的儿子。虽然素叶并不丑，我只是气不过才说她丑。大哥继续说，这个人溜溜达达往回走，碰到了一只狼。我的心有些紧，天啊，这人要被狼吃掉了。我没有见过狼，母亲说他们小时候狼特别多，有时候夜里狼在对面山坳里嚎叫，吓得他们姐妹们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我想不出母亲害怕的样子，从我记事起她总是很强大的，她也有过柔弱的少女时光，我想不出她年少时的样子，但我想母亲年少时一定是水绿色的，那种闪着光的水绿色缎子般的颜色。我见过母亲的一件绿缎子中式上衣，崭新的压在箱底，母亲从来不拿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母亲的嫁衣，我没有问过。那件衣服惊艳了我，沉静的绿闪着深色光泽的绿，一排精致的盘扣盘在衣襟上，说不出的安静和美。我曾想偷偷试着穿一下，可是看到那整齐叠放的样子，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甚至不敢抖开，仿佛一抖开就有什么东西会像烟一样散了，再也聚拢不回来。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0岁了，在我眼里从来没有过年轻的模样，所以在我无数次的推想中，年少的母亲就是这种水绿色沉静的样子，光闪闪却不晃眼。这个人很害怕狼吃人呢，怎么办呢？这时候狼开口了，说，如果你把你的毛驴给我，我就不吃你。我的心也放下来了。大哥说，这个人赶紧把毛驴给了狼，狼果然就离开了。这狼还挺讲信用的，原来狼也有好的，可是他毕竟威胁人。我一边乱想一边听大哥讲，这个人以为没事了，又溜溜达达地往回走。突然大哥说的绘声绘色，突然一出口，我就被吓了一跳，赶紧跑到大哥身边。大哥笑了，看把你吓的，这次是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傲慢地对人说，你得给我一件东西才能过去。这个人说，我没东西了，刚才有一只狼拉走了我的毛驴。

现在我一无所有。那狐狸说，不行。这个人只好可怜巴巴地说，我还有一包针，可是你要针也没用。狐狸说，你管我有用没用，你给我就行了。这个人只好把针给了狐狸。我也纳闷，狐狸要针干什么，就问大哥，大哥说他也不知道。我想一定是狐狸要变成狐狸精的时候缝漂亮的衣服，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人。因为人们骂漂亮女人的时候老说她们是狐狸精，而漂亮女人一定是有着美丽的衣服的。大哥还在讲，但我看他很想笑的样子有些奇怪。这人垂头丧气，连家也不想回了，就坐在地上唉声叹气。这时过来一只小兔子，看看这人，这人说，你腾开，我正不高兴呢。小兔子说，我知道你不高兴。人说，你怎么知道的？小兔子说，我碰到了狼和狐狸，知道你把东西给了他们。既然你给他们东西，那也给我一点吧。这人看着这个小兔子，觉得好笑而可爱，就说，我什么也没了，这样吧，给你讲个故事吧。谁知道小兔子最喜欢听故事，一屁股坐下来，竖起长长的耳朵。人说，狼拉了我的毛驴，狐狸拿了我的针，只剩下小兔兔直着耳朵听。说完，大哥兀自大笑。我问，后来怎么了？大哥看我茫然不解，揪着我的耳朵说，你这只小兔子不是正支着耳朵听吗？原来大哥骂我是小兔子，我也笑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寒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前面一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喜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双重视角，在大部分的篇幅里，我们跟着童年的王猫猫观察世界，看他不懂成人世界的隐秘，不明白生死的重量。但偶尔成人作者的视角会悄然介入，就像那句，但凡美到忧伤的东西，或许因为生命本身带着毒，让文字在懵懂之外多了几分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深沉。这种视角的自然转换，让哈达图的故事既有童年的纯粹，又有历史的厚重。一个人的哈达图是一部新版走西口，这个各方逃荒避难者聚集的小村落上演的各种情仇爱恨，在叙述者的眼里都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作为一部自传性极强的作品，哈达图里藏着作者阿莲的童年记忆。作者阿莲生于内蒙古，后来回到吕梁山生活，草原的辽阔与吕梁文化的厚重在他的血液里交融，也赋予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精神气质。主人公王猫猫身上那份与生俱来的豪气，哈达图人身上那种野草般卑微又坚韧的生命力，都是作者对土地、对故乡最深情的回望。这里的人们来自山西、河南、河北、宁夏等地，带着逃荒的疲惫和对生存的渴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相爱、离别。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有善良与悲悯，有无奈与坚守，有时代变迁留下的印记，也有土地对人的馈赠与养育。

由14个片段或者是小节组成。以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内蒙古草原一个叫哈达图的移民小村庄为叙事地点展开故事。叙述者的他随母亲和兄弟们来到这里并独自离开。哈达图的小村庄分为东头里、南头里和后村，即使荒落的窑洞也时不时有人住进来又搬走，拾货还会关联至十多里地远近的其他村落。陈六九豪、萨拉奇、石拉文格和一个叫西河的镇子里去。被叙述的人们往往就是来来去去逃难口外的个体和人群。这里有普通的逃荒者，有知识分子，也有支书和本地的在地户。人物大抵三四十个，重点叙述的有十多个。他们以极为相似的状况坚韧地生存、私奔、出嫁或被动死亡。小说文本以小姑娘的视角观察触碰着时代村落的人与事，迁移流浪远去，整个叙事充满淡淡的却又浓烈的忧伤和怅惘。

一个人的哈达图是山西作家阿莲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0至1980年代内蒙古高原哈达图移民村为背景，通过13岁少女猫猫的视角，描绘了14个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乡土故事，展现特殊年代草原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百态。一个叫猫猫的小姑娘生活在内蒙古腹地的一个名叫哈达图的村庄里，在她眼睛中展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众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浮沉。

在作者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的小说里，以小女孩王猫猫的视角来叙述，这种以儿童视角其实是成长后的现在的自我对童年记忆碎片的打捞、还原与重组。这样一种视角始终存在着两个主体对客体的关照，首先是童年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然后是成人自我对前者的审视。小说中采用了这样的成人自我与童年自我的两种视角。小说的绝大部分是童年的王猫猫在叙述，讲的是童年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有些地方却转换成了成人的视角。比如在第八章写了小女孩王猫猫在一家院子里见到洋烟花的惊艳与忧伤的感觉之后，以这样一句作结：但凡美到忧伤的东西，或许因为生命本身带着毒。尽管小说采用了童年视角，从一个小的切口切入，但叙述至此，小说的视野扩大起来，突破了个人的身边叙事，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广度。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止步，而是把笔触继续伸向历史的深处。王猫猫一家现实生存的困窘，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来源于父亲引以为豪的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灌输的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他的父亲如何行医，如何开皮货行，如何带着马队驮着银元到平川买地，他的哥哥如何师范毕业，如何进入黄埔军校，如何去世，这里面也牵涉到诸多的历史问题。可以说作家在非常宽阔的视野中透视了历史。一个人的哈达图不是一本轰

轰烈烈的小说，却像潺潺流水，缓缓流入心田。让我们在小人物的故事里读懂生命的坚韧，读懂人性的温暖，读懂故乡在每个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分量。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一个人的哈达图，再来读到书中的片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12章《海纳花》的节选。

草原的雨一定来自远方，是那和地平线连接的地方。雨来的时候，天边乌云卷起，如波浪般一层一层翻卷着，一会儿就卷到半空。这时它就不再翻滚，而是整体推进，像乌压压的行军。所到之地，迅速的整个天空就暗了，雨就来了。其实我不知道波浪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海江甚至河流。艾不盖是一条河，然而到达哈达图的时候已经干涸。我不知道艾不盖河在源头就是干涸的，还是在流淌的过程中逐渐变少变细，最终干涸。可是我穿过艾不盖河的时候，河床却是那么宽，宽到站立在其中的我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单薄，那么孤独。那么它曾经应该是有汹涌的水冲溢过的，冲溢到整个河床，绵延着流向远方。然而很久以来，它裸露着，静静地裸露着，不声不响，一条无声的干涸的河床，巨大地逼迫着人的孤独与寂寞。我穿过，巨大的孤独席卷着我。很多时候我提着篮子，篮子里都是河边郁郁的沙葱，一把一把。我手里握着沙葱，迅速跑出河床，仿佛有什么会立马淹没我，使我窒息。二姐笑我，你跑什么？狼追你的啦。我不知所措，有大水。其实我知道河床是干涸的，没水，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二姐愤愤，神经病，哪来的水？我一边跑一边喘气，有风。是的，草原上的风确实凛冽，但我并不害怕。那种风像刀，有时割得你生疼，却也像猫伏在你的衣袖上、裤脚上打呼噜，小声地笑或哭泣。我经常带着这样的风回家，我脱衣服的时候会小心翼翼，生怕它掉下来摔疼了。我把衣服轻轻地放在炕上，再轻轻地挨着它躺下来，与风躺在一起，仿佛还在野外，仿佛拥有了整个原野。有月亮的时候更好，月光从破的窗纸漏下来，风和月光就会交谈，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时高时低，或圆润温暖，或尖利冰冷。我不告诉身边睡着的人，比如母亲、二姐、二哥，他们首先会觉得我是呆子，其次这种秘密我也不想告诉他们，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不想分享给别人。至于四四，我才不告诉他，这个傻丫头什么都不懂。我知道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但我说不上来，我在河床的时间越长，压抑感就越厉害。我在逃离，逃离一条或许曾经水意蒸腾的，现在干涸无声的河床。它就那么压迫着我，直到我冲出河床。我坐在河岸的草丛里，长长吁气，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水的

浪，但我知道麦浪。哈达图的野外有大片大片的麦子，如果我走在麦地里，我会被淹没。我行走在麦田里，犹如行走在巨大的海洋里。长风刮过，站在山坡上，有时候我会趴在房顶上，看到麦子一波一波地翻涌着，想要从原野涌到山坡上来，涌到屋顶来，涌到我的心里来。我甚至感觉到那嫩嫩的麦芒拂过我的小心脏，痒痒的，我就笑出声来。当然这是在夏天，麦芒轻轻地发着银白色的光泽，那银白色的光泽又像无数的小精灵在风中跟着麦子涌动，在麦苗上跳着舞。如果是秋天的时候，麦芒就硬起来，尖锐起来，爱上去会扎人。我不喜欢秋天的麦浪，颜色发黄还那么扎人。秋天的时候我就不张望这些麦浪了，而且我还得跟着大人到田里去割麦子或拔麦子，我会很不开心。这样的麦浪，海望说，就是和海浪一样。海望说他见过海，他说起海的时候脸上都放着光。艾叶姐就神往地望着他，仿佛海望就是一片汪洋的海。我想海望说的是对的，他的名字里就有海，像海一样旺旺。

天边乌云翻滚，像海浪一样席卷半个天空，然后推进到整个天空，雨就葛渐渐来了。母亲说，葛渐渐的时候，仿佛体会到雨的由远而近，气势非凡。母亲喜欢用这个词语。这个时候，她往往站在屋檐下张望分析，然后或兴奋或失望。如果云彩往东去了，她一边转身进门一边叹气，云往东一场空。如果云彩往西，她会露出微笑，云往西临死机。当然，他最喜欢云彩往北，因为这个时候我看他最兴奋，简直是跃跃欲试。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总之，这种状态里不仅仅是开心，仿佛含着某种说不出的安心与愿望的实现。云往北打到米子带岛谷，应该是很大的雨了。然而临死机也是大雨呀，为什么母亲的情绪却会更饱满，意味深长呢？我不知道。我不去深究，但我没有见过米子，也没有见过谷子，草原上没有这两种庄稼，它们来自母亲的故乡，带着深深的口里气息。我不知道母亲是高兴大雨倾盆，还是喜欢说出米子和谷子这种生长在黄河流域的植物。她喜欢吃粽子，粽叶是老家带来的，她会反复用这些粽叶。端午过后，他会把用过的粽叶精心洗过，用马莲拴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挂在东窑的墙壁上，第二年端午的时候再用。我不喜欢粽叶的味道，我喜欢吃凉糕。哈达图的本地居民只吃凉糕，很简单的把黄米铺在蒸笼上熟了，上面撒厚厚的白糖，晾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甜甜的，太好吃了。但母亲几乎每年都包粽子，机智于顽固。我不知道她是迷恋粽叶的味道，还是迷恋包粽子的过程。她包粽子近乎虔诚，一片一片地插起来，丝毫不见厌烦，眼睛眯着，嘴巴跟着动作扭动，手上下翻飞，态度十分享受。或者母亲是在这个过程中沉迷的是另一种人生，过往的同质的美好的与我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母亲总要熬小米粥，小米也是老家人带来的，她总说这里的水碱性大，熬的米汤不好喝，比不上红椒泥水熬出来的。但她也只是说说，依然经常熬小米粥。我怀疑她还是觉得好喝，不然为什么觉得不好

要熬。我最不喜欢喝米汤，我喜欢喝奶茶，那种浓艳的满是青草的味道。一切和草有关的野外的东西，推而广之野的东西，我喜欢。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书里的节选。在作者阿莲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整个哈达图村庄里花草树木、罗马生灵、鸟类昆虫等等都是有灵魂的，他们跟人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从而也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他们，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美美其乐。作家始终是在用一种带着小女孩的视角展开叙述，信马由缰地追忆着那些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一切大自然的东西似乎都有灵有情，一切事物都具有生命感觉与思维能力，都带着一种原始气息的思维方式，带着一种自然的诗性智慧。仿佛世界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以及世界瞬间的变化都深深地关系着情感，万物如此，人也变得如此。譬如二爹的菜园子里永远充满着生机，青翠满眼，葳蕤喜人，白菜白生生的叶帮有翠绿色的边叶安静地卷着，水嫩嫩一大片，胡萝卜将一小节黄红色的屁股露在黑色的土外面，还有万青、蚕豆、小瓜、南瓜、西葫芦和葱等等都是在自由自在地生长着。可是二爹对于他们才是一个真正的王，他双眼发亮，面容舒展而自信，浑身充满力量。他把两颗大白菜间的一颗小白菜拔掉，好像拿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那两颗菜也马上腰直背挺，精神焕发。他拔掉萝卜地里的几颗草，好像是除掉了几个奸佞小人，萝卜们都迎风朝二爹点头哈腰请安问好的样子。这些植物对人饱含着情感，而人也对这些植物充满着爱意，不仅体现出了人与植物之间的温情，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也体现出了人类的至美至善。合上书页，哈达图的风似乎还在耳边吹拂，那些鲜活的人物、细碎的日常依然清晰可见。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向你推荐的这本作家阿莲的《一个人的哈达图》。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希望每一本书都能为你带来力量和慰藉，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

0: 人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火车开走的时候，我看着妈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那一刻我曾问自己，这样不顾一切的离开到底值不值得。现在我终于努力了，习惯一个人住，一个人承受孤独和辛苦。我知道既然自己曾牺牲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后悔和害怕的权利。风雨再大，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如果有人问你中国最顶级的颜色之一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国旗的红，或者是古代皇家的明黄。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宋瓷的收藏家，他一定会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四个字：汝窑天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说到天青色，它不是画家能够在调色盘里轻易调出来的，它是一种近乎奇迹的蓝，微微泛绿，像下过一场暴雨后云层刚刚裂开一道缝隙时露出的那一抹天空。所以后世常常以雨过天青云破处来形容汝瓷的颜色。于是天青色和汝窑甚至宋徽宗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在正式为大家介绍天青色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
0: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青夜吟，北宋，邵雍。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这首诗来自北宋的大哲学家邵雍，也就是那位坐着小车四处闲逛的安乐先生。月到天心，风来水面。你看，邵雍没有用一个青字，却写出了满纸的天青色。那月亮升到天空正中央时透出的微光，那风吹过水面漾起的层层波澜，在古人眼里就是最顶级的天青色。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如果你穿越到当时的河南汝州，你会被一种近乎狂热的氛围包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窑炉，工匠们盯着窑火，眼神比盯着自己的儿女出生还要紧张，因为他们正在为一种颜色赌博，天青色。为什么北宋的审美突然就从唐代的雍容富贵、大红大绿变成了冷淡风的天青色呢？这得归功于那位不爱江山爱书画的宋徽宗。宋徽宗赵佶是个彻头彻尾的道家文化迷，他不仅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叫教主道君皇帝。在道家文化的理念里，最高的境界是静为依归，清极顿世，所以代表天空，代表自然，代表无限接近宇宙本源的颜色，天青色就成了这位皇帝心中的白月光。但问题是，瓷器是土做的，颜色是釉决定的，怎么才能把天空的颜色牢牢地挂在瓷器上呢？这就不得不提汝窑工匠们的硬核操作了。为了保证颜色的纯正，他们开始在釉料里搞创新。他们在釉子里加入了名贵的玛瑙矿石粉末。是的，你没听错，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宫中烧尽，内有玛瑙末为釉。玛瑙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在高温下融化，会让釉面产生一种玉。

据后世学者考证，汝窑作为官窑，兴盛的时间只有20年左右，约北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宁5年。随着靖康之变，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汝窑的工匠四散奔逃，这项绝技也就此失传。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一家高级餐厅突然宣布永久停业，而且主厨辞职了，这让后来那些没吃过这口味的吃货皇帝们怎么办？只能抓心挠肝地惦记着，

汝窑消失了近千年，在这千年里，它成了中国文化圈最顶级的传说。而把这个传说推向高潮的是清朝的另一位皇帝乾隆。如果说宋徽宗是汝窑的伯乐，那乾隆就是汝窑的狂热粉丝。大家都知道乾隆喜欢在名画上盖章题诗，但对汝窑他可是小心翼翼。全世界的汝窑传世品目前被发现的不超过百件，而乾隆一个人就收藏了几十件。面对这些祖宗级别的瓷器，乾隆没有敢动刀刻字，但他写了一堆诗来抒发自己的仰慕之情。据统计，乾隆一生写了约200首咏瓷诗，其中专门咏汝窑的有7首。他在诗里感叹：赵宋青窑见汝州，传闻玛瑙莫为釉。他还抱怨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没办法让工匠再烧出这样的颜色。而今景德无私法，意字出蓝宝色浮。乾隆的意思是，唉，当年宋朝汝州产的青瓷，听说加了玛瑙粉末，可惜呀，现在我大清景德镇那么厉害，却没人会这招了，仿制的瓷器总是差点意思。乾隆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后的几百年里，无数顶尖的工匠、陶瓷大师，甚至现代的科学家，都在做一个疯狂的梦，破解天青色的密码。1986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村民犁地出土了完整的天青釉汝窑笔洗。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视觉后，发现了十余件典型汝官窑瓷片与窑具，首次公开宣布发现汝官窑窑址。当那些天青色的碎片重见天日时，在场的老专家手都在发抖。这不仅仅是文物的出土，更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灵魂终于回家了。天青色的魅力绝不仅限于中国，它在几百年前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惊艳了整个西方世界。其实这就是天青色背后的文化属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冲击，而是一种内敛的爆发。西方人用石头研磨出蓝色，代表着对上天的敬畏，而中国人用玛瑙和泥土在烈火中淬炼出天青色，代表的是人与自然与天地合一的东方哲学。我们不追求一眼万年的经验，我们追求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那份宁静致远。这份东方的含蓄与高级，在几百年前就已然征服了世界。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我们聊到这。

里您可能会好奇，这种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天青色，在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所谓的天青色，在物理层面上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光学现象。前面我们说过，汝窑的釉料里加了玛瑙，玛瑙在烧制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液相分离结构。当光线照射到汝窑瓷器表面时，这种微观结构会让红光和黄光被吸收，而蓝光被散射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一种深邃幽蓝的青色。但更神奇的是汝窑表面的开片。如果你在一个极其安静的夜晚把一只汝窑瓷碗放在耳边，你甚至能听到它发出极其细微的咔嗒咔嗒声。这可不是幻觉，这是瓷器在呼吸。因为瓷器的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同，在烧制完成后的冷却过程中，或者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釉面会因为受力不均自然而然地裂出一条条细纹，这在行话里叫蝉翼纹或蟹爪纹。刚开始这些裂纹是透明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几百上千年过去，灰尘、手渍、茶垢慢慢渗入这些裂纹中，原本透明的细纹就变成了浅浅的金黄色或铁锈色。这就好比这只瓷器经历了一场千年的阵痛，最终在表皮上凝结出了如同叶脉般精美的纹路。曾经有一位老匠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复刻汝窑的天青色，他失败了无数次，烧坏的瓷器堆成了小山。有人问他，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青色？老人指着窑口升起的袅袅青烟，笑着说：天青色就是金丝雀的眼泪。你想啊，金丝雀羽毛在阳光下泛出的那种微微的蓝，带着点脆弱，带着点不舍。你要在1200度的窑火里把这种脆弱的蓝色抓住，封存在坚硬的瓷器里，这就像是留住了一只金丝雀临死前滴落的眼泪。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凄美，甚至有点不科学，但它却道破了天青色的本质。它是一种在极度坚硬中保留了极度脆弱的美学。如果要给天青色找一个精神上的归宿，那绝对非道家莫属。而这其中最会讲故事的当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大家都知道庄子有个著名典故叫庄周梦蝶，但他在庄子逍遥游里还描绘了一个极度空灵纯净的世界。他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这意思是天空那种湛蓝色难道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我们喜欢一种颜色，不是因为它显白显瘦，而是因为这种颜色能承载我们对逍遥的全部想象。天青色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氧吧。

从精神世界落地到现实艺术，如果我们说诗词里的天青色是靠想象力补全的，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水墨画里，天青色则是靠实力挤进来的。你可能会问，水墨画不都是黑的吗？哪来的天青色？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画里的最高境界，墨分五色。在顶尖的大师眼里，墨汁不只是黑色，它能在水的调和下分出干、湿、浓、淡、焦，而在某些特定的光线下，那种极淡极透的墨色在宣纸的纤维里晕染开来，展现出的恰恰就是最迷人的。

偏青色。元代有个画家叫吴震，他绝对是水墨画里把天青玩到极致的男人。吴震这个人一辈子不爱做官，就喜欢在河边钓鱼。他画了一幅传世名画叫《渔府图》，画面中远山如黛，江水茫茫。如果你盯着画面中部的江水看，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被涂上任何蓝色的颜料，但不知为什么，你的眼睛就是告诉你那水是天青色的。吴震用了一种极其高明的技法，让极淡的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开来。他用极淡的墨色在宣纸上扫出几笔水波，其余的部分全靠观众自己去脑补。那空白处既是江面上的水汽，也是雨后初晴时的天光。到了明末清初，另一位把天青刻进生命里的画家出现了，他就是八大山人朱耷。朱耷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明朝灭亡后，他内心极度悲愤，于是落发为僧，成了个疯疯癫癫的画家。他画石头，上大下小，摇摇欲坠。他画鱼鸟，白眼朝天，翻着死鱼眼。他的山水作品有一种残山胜水的冷寂意境，反映了他内心寂寥落寂的感受。在他晚年的一幅山水画中，他用极简的笔墨画出了一抹令人心碎的意境。画面上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山下是一湾平静的湖水，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近乎绝望的宁静。但就在山的尽头，他用极淡的墨色轻轻照了一层。聊完了阳春白雪的绘画，咱们再来听听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把天青色穿在身上的。

说汝窑天青瓷是宋朝皇室的白月光，那么天水璧就是明清时期老百姓心头的最爱。天水璧是一种介于天青和月白之间的颜色，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顶流时尚了。据五代五国故事记载，南唐后主李煜时，宫中内人染碧色丝帛，夜间露于庭院，被露水打湿后颜色更加鲜明，李煜非常喜爱，赐名天水璧。一时间整个南唐的贵族圈都为之疯狂，人人都以穿天水色的裙子为荣。从李煜的宫廷到寻常百姓家，这抹天青色系就这样跨越了几百年的历史，从帝王的审美变成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具象化的追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从来都不是炫耀财富，而是懂得从大自然中借来一点颜色，装点自己的生活。但每当雨后初晴，当你偶然抬起头，看到那抹从云层缝隙里钻出来的天青色时，你的内心是否会突然涌起一丝宁静？那种宁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因为那是千年前宋徽宗在梦中见过的颜色，是辛弃疾在秋夜里仰望的颜色。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汝窑的瓷器，也不需要像古人那样去淋雨染布，我们只需在某个疲惫的傍晚泡一杯清茶，看热气氤氲升起，在那一缕青烟中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天青色。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您一起探寻藏在中国千年色系里的顶级审美。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如果您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勾勒一种颜色，一种名叫白色的颜色，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白色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日光，是雪花，是空白吗？但如果你穿越回一千年前，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中国古代的文人，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极具诗意的答案。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来探寻惊艳千年的中国颜色，在属于我们的国之绚丽中解析文化密码。我是小昭。在传统文化的字典里，白色从来都不是单调的，它有破晓时分，太阳即将喷薄而出时，那种蓝中泛微红的东方既白，有皎洁月光洒在白花上时，那种隐隐透出一丝凉意的月白，还有书画笔墨间那种不着一字却意味深长的留白。接下来我们就以时间为轴，顺着一抹微光去看看古人眼里的白到底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湘雨枕藉呼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是苏轼《赤壁赋》里的名句。大家酒足饭饱后，互相枕着对方的肩膀在船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这个既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角，东方既白。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特定的时刻，清晨。如果你是个喜欢熬夜的夜猫子，或者是个需要早起赶车的打工人，你一定见过那个奇妙的景象。天刚蒙蒙亮，整个世界还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黑色的夜幕正在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微妙难以名状的颜色，它既不是纯粹的黑，也不是纯粹的白，而是带着一点点蓝，甚至一点点青。这种颜色在古人的眼里就是东方既白。苏轼是个极其懂得生活意趣的人，他在写《赤壁赋》时正因乌台诗案的余波被贬黄州，处于人生的低谷期，可以说他当时是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失意者。但就在这个夜晚，他与友人泛舟江上喝酒聊天，从人生的无常聊到宇宙的永恒。当他一觉醒来看到东方的天空亮了起来，他笔下的这四个字哪里只是在写颜色啊，那分明是一种历经黑暗之后对光明和希望的温柔触碰。而这种对清晨白色的观察，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出现了，在《诗经·小雅·白居》中是这样写的：皎皎白居，在彼空谷，生除一树，其人如玉，吾金玉耳音而有遐心。这句话是说，在那空旷的山谷里，有一匹洁白无瑕的小马驹在吃草，而那个骑着白马的人品德就像玉一样高洁。你发现了吗？在早期的中国文化里，白色往往和纯洁高尚联系在一起。但更有意思的是，古人对这种晨曦之白的精准捕捉，除了东方既白，古人还给这个时段的天空起了另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鱼肚白。大家有没有看过刚剖开的鱼肚子？那里面有一种微微泛着粉白又带着点青灰的颜色。古人觉得清晨的天空就像鱼肚子的内侧一样，所以干脆就叫它鱼白或者鱼肚白。在晚清

言情小说《泪珠园》里就有这样的描写，看那月儿果然坠下西去，东面的天泛作鱼肚白色，这种白是动态的，它预示着黑夜的终结，也承载着万物复苏的生机。想象一下，在没有电子钟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掌握时间的？他们不看手表，他们看天。当第一缕鱼肚白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赶考的书生就知道该起床背书了。当东方既白时，大臣们就该点卯上朝了。这抹白色不仅是大自然的闹钟，更是古人生活节奏的指挥棒。它告诉我们，无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狂风骤雨，黎明终会到来。这不正是苏轼想在《赤壁赋》里传达的那种豁达吗？

聊完了清晨的白，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一拨，来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如果苏轼代表了文人对白色的温柔期许，那么商朝人绝对是白色界的霸道总裁。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商朝是唯一一个将白色奉为国色的朝代。在《礼记·明堂卫》中明确记载了商朝的主打色，书里说，夏后氏生上黑，因白母周新刚。这段话的意思是，夏朝人祭祀崇尚黑色，用黑牛，而商朝人崇尚白色，祭祀用白牛。商人对白色的执念得有多深，才会连祭拜祖先的牛都要专门挑白色的。在商朝人眼里，白色代表的是西方，而西方在五行中主金，代表着威严和杀伐，所以白色不仅仅是审美，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关于商朝人对白色的狂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商纣王有关。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个暴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其实是个武力值爆表的男人。《史记·殷本纪》里记载，纣王力大无穷，能守格猛兽。基于这段记载，后人曾合理想象他或许尝试过驯服大象，但在那个年代，中原地区是有野生大象的，驾驭这样庞大的野兽无疑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当然，商朝人喜欢白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占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是商朝人留下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呢？除了这些东西比较容易保存之外，还因为白色，或者说骨头的原色，在他们心中具有通灵的作用。在商代人看来，白色是干净纯粹的，只有在这种颜色的载体上刻下文字，神明和祖先的灵魂才能看得最清楚。所以每一片我们如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白色甲骨，其实都承载着商朝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期盼。从苏轼的东方既白到商朝人的白色甲骨，我们发现白色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是一种兼具了希望与威严、纯洁与杀伐的复杂情感。它就像那头被纣王试图驯服的野象，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让人畏惧的力量。

好了，聊完了严肃的历史，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文人墨客的审美上。如果说商朝人对白色的喜爱带有一种原始的宗教狂热，那么唐宋时期的文人对白色的热爱则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精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白色系的骗子月白。没错，就是这个听起来像白色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白色的神奇颜色。月白到底是什么颜色？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一种浅蓝。

色。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是浅蓝色，为什么非要叫月白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古人极其敏锐的视觉捕捉能力了。在宋代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菊花，名叫月下白。古人发现，当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下盛开时，花瓣会受到月光的折射，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微弱发蓝的状态。所以，这种在月光下看起来是白色的蓝色，逐渐被后世描绘成一种特别的白——月白。明代著作《天工开物》里也记载了这种颜色的染制方法：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经法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也就是说，想要得到这种高级的月白色，工匠们需要用特殊的蓝草，经过复杂的煎煮，然后进行微染，才能让布料呈现出这种如同月光洒在水面上般的清冷色调。这种颜色在清代达到了审美的巅峰，您去故宫博物院能看到大量清代皇室的服饰标签上写着月白色，比如雍正皇帝祭祀月坛时穿的月白色朝袍，那种清淡高雅的蓝简直把中国人的内敛发挥到了极致。而说到对白色的敏感，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绝对榜上有名。大家都知道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在文章的结尾，琵琶女的琴声停止后，白居易是这么写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绝对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谎言之一。你想啊，当时的场景是夜晚，江面上一片漆黑，只有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月光本身是白色的，水面在月光下反射出银白色的光。但实际上，只要你经历过农村的夜晚，你就知道水的颜色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天空的影响。当时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如果是在秋天，那大概率是一种深邃的带着寒意的青黑色，所以江水的真实颜色绝对不是纯白的。但白居易为什么非要说是秋月白呢？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真实，而是心理上的震撼。这首诗的前半部分，琵琶女弹奏的曲子是那么的激烈悲伤，听得周围的人都跟着落泪。但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都消失了，只剩下江面上那一轮冷冷的白色的月亮。这抹白是对前面所有喧嚣和悲伤的彻底清空，它就像是一剂强效镇静剂，让读者在极度的情绪起伏后突然陷入了一种空灵寂静的境界。说到对白色的执念，顺便提一句大诗人李白。李白字太白，他的一生简直就是对白色的个人崇拜史。学者统计，李白现存诗作中有近半数含有白字，堪称对白色的极致偏爱。比如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白日何短短，百年苦亦满，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甚至连他最喜欢的动物都是白马。传说李白母亲孟尝更星，也就是太白金星入怀而有孕，故取名白，字太白。由此我们都能看出，在李白的心中，白色代表着一种超脱尘世的仙气。李白不喜欢沾染世俗的尘埃，所以他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对他来说，白色不仅仅是颜色，更是他毕生追求的自由人格。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前面的故事中，我们聊了真实的白，也聊了视觉误差造成的伪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白色还有一种更高阶的存在形式，那就是留白。如果说前面的白色是物理意义上的白，那么留白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白。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就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极其经典的白色美女。在庄子《逍遥游》里，庄子虚构了一位神人，他是这么描述的：渺孤舍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遥远的孤舍山上住着一位神仙，他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姿态像处女一样柔美。在这里，冰雪成了最高级别的美貌标准。为什么？因为冰雪不仅白，而且冷。这种冷代表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和距离感。从庄子开始，冰肌玉骨，冰清玉洁，就成了中国文人对女性美的最高赞誉。但庄子的思想远不止于此，他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对白的崇尚转化成了一种人生的智慧。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说道：丹比阙者，虚室生白，吉祥直指。这四个字可谓是道尽了东方哲学的玄机。室就是房间，虚就是空，意思是说，只有把房间清空了，阳光才能照进来，才会有光亮。引申到人身上，就是只有把内心的杂念欲望全部清空，保持一种虚空纯净的状态，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才会降临。这就是留白的雏形。而这种哲学思想后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如果你去看一幅中国古代的水墨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画家往往不会把整张纸都画满，他们会在画面的四周或者中间留下一大片空白。这可不是画家偷懒，而是一种极其高级的艺术手法。清代书法家邓石如自画书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既白以荡黑，奇趣乃出。比如画一幅山水画，画家会在山峰之间留下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是什么？它可以是山间缭绕的云雾，可以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可以是广阔无垠的天空。它给了观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白是动态的，是有生命的，它就像老子说的那样，看似什么都没有，但其实包含了万物。除了留白，书法里还有一种专门的笔法叫飞白。唐代的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段中记载，东汉的书法家蔡邕在洪都门见到工匠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刷墙，扫帚在墙上疾驰，留下丝丝点点的白痕。蔡邕大受启发，回来后就创造了飞白书。在这种字体中，画笔的中间夹杂着许多细小的空白，就像是一条丝带被风吹得干枯破裂了一样。但这种残缺美却赋予了字体一种独特的飞动之势和苍劲之感。到了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写飞白的高手。据记载，贞观十八年端午节，唐太宗以飞白书题扇赐给长孙无忌、杨师道等大臣。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金銮殿上灯火通明，皇帝抓起一支毛笔饱蘸浓墨，在洁白的扇面上肆意挥洒，墨汁在笔尖飞溅，留下了一道道苍劲有力又丝丝露白的字迹。这哪里是写字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充满力量的行为艺术。无论是书画里的留白，

还是书法里的飞白，它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不是空的，不是无，而是万物生长的底色，是孕育一切的母体。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诗经》里的白马，商朝人的白牛，苏轼的东方既白，白居易的秋月白，李太白的白，这些白色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面貌，但它们都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纯净、最高雅的一部分。我们从苏轼《赤壁赋》里的那抹东方既白出发，穿越回了商朝人祭祀用的白牛，探讨了宋代菊花带来的视觉误差月白，最后落脚在了书画艺术中充满哲思的留白。我们发现白色在中国人的眼里绝不仅仅是七色光混合后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方式。就像老子说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懂得白的明亮，却安于黑的深邃，这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在艾特我，好像叫沉默是金。他发现呢，现在凤阳路和延安路交口的标志标牌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呢，从上个月开始，延安路从光明街一直到凤阳路这一段呢，是具备了通行条件。因为前期施工的需要，这边呢是进行了封闭施工啊，封闭的时间呢也不短啊，而且呢，附近的商户包括附近的居民，我相信商户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呢，两边沿街都是商铺啊，但是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呢，这边呢是

0: 具备了通行条件啊，开通放行。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是单行线嘛，只能够东向西方向走，西向东是走不了的。到沿路路口的时候，这边的标线呢是直行标线。你看，在施工之前，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都是直行，最右侧是一个右转车道。但是呢，你看这边封闭了，封闭呢就没有右转条件了，所以呢这边的右转是改为了直行。现在呢施工结束了啊，也具备了通行条件，可是这边的这个直行标线啊，依然还没有调整，还是指示是直行标志啊。其实呢是有右转条件了。来，微信当中的沉默时间就说了，他说：“罗磊你好，我向你反映一个问题，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啊，右转，这一段已经具备通行条件啊，而且呢已经启用了，同时呢空中的标志牌已经竖起来了。”而且呢标志牌竖起来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地上的标线还是以前的标线，全部都是直行。他说是不是可以向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把这个地上的标线啊也给规范一下。今天下午呢我们一直在尝试联系辖区大队和辖区中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开会啊还是有执行任务啊，对方呢一直没有接听电话啊。这个事情呢也反映给了蚌埠市交警支队宣教科啊，现在呢我们也等待对方的回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之前呢也有朋友反映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了那个沉默诗经给我发来的这个标牌，他这个标牌呢显示一个是直行，一个是直右，然后呢还有一条车道是右转。有意思吧，一条直行，一条直右，然后加上一个右转。但是问题又来了，你这个直右车道直行难道不压车吗？还是说以后这边的交通组织方案还会有变化，对吧？直行直右加右转，是不是以后这边是一个无信号的路口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把地上的标线赶紧调整到位。我不知道各位啊，现在您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地上没有右转的标线，您敢右转吗？这个事情让大家很纠结了，我头上的标志显示是可以右转，但是呢地上的标线却是呢直行标线。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继续和交警部门来联系，也希望能够尽快统一啊。我不知道各位啊，目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在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如果您要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您敢右转吗？这个路口首先是禁止左转啊，是目前从标线来看呢是全部是直行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敢右转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延安路和阜阳路的交口啊，在阜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有右转条件了，但是地上的标线呢依然是直行标线啊，大家很纠结到这个路口到底怎么走的问题。微信当中呢，我看刚刚呢已经有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呢这边好像还有一些情况啊。来，一位王先生啊，
1: 路人，他那个往延安路转，右转不通，只通到阜阳路那个路口，就阜阳了，那条路不通。
0: 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你看，如果要是在阜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你是东向西的方向，你这个右转上延安路不是往北吗？他说只到国强路，怎么是国强路呢？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光明街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光明街，到光明街继续往北的话就没有条件了，是这个意思吗？但是问题呢，就是附近还有一些小区啊，比如延安三村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城家园啊，对不对？那像附近的居民如果说要选择这条路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右转啊。好，这位姓王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广播，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右转之后只能到光明街还是到哪里，继续右转暂时还没有条件，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呢，我们正在尝试联系交警部门，我们也在等待对方给我们的回复啊。来，王先生补充的信息啊。
1: 对，我刚才讲错了，他是通到那个光明街那个路口，再往北他就不通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哎，那目前有没有必要对标线进行调整？你要调整的话呢，依然还走不了，右转你只能到光明街。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附近还有一些小区啊，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通行需要？好，这个问题我们也等待交警部门的回复啊。同时呢，在今天有一位叫做行者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呢他自己的车啊，已经有12年没有出保险了，没有出险了啊。他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的保险啊，我看了，他应该是私家车啊。他说呢12年没有出险了，但是呢他发现今年的保费还有小幅的上涨。他说这个小幅上涨怎么理解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可能就是20-30-30-40，涨得不多，但是呢依然还有涨幅。像我们购买保险，比如说我12年没有出险了，很有可能呢我的优惠，我的系数都已经到最高的系数，最低的系数最高的优惠了啊，应该是最低的系数最高的优惠了。你说再降可能是已经没有空间了，对吧？它系数它有一个最低系数，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燃油车，比如说它有 0.55-1.3 的系数，打个比方啊， 0.55-1.3 最便宜可以 5.5 折，然后最贵的话呢是 1.3 倍啊，就是按照标准系数来算的话。但是你看，我已经12年没有出险了，我已经到 0.55 的这样的一个系数了，我再低我也低不了了。但是呢他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有出险啊，但是呢在今年保险的价格还有小幅的上涨。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做对比，因为呢涨幅不是很明显，我相信很多朋友哪怕是有涨，但是很有可能你并没有留意，对不对？你说我要是在上个月我买的保险，我可能还有心做一个比较，因为离的时间比较近啊，所有的信息我都有一个留存。其实大家这个信息应该是都有留存的，手机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存啊。但是呢我都是去年买的保险了，然后呢涨幅又不大，只是几十块钱，去年1700，今年1730，去年1730，今年1770，可能就涨一个30-40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无感。也可能不是几百块钱，大家啊这个感受很明显，去年1900，今年2300，对不对？这个可能感受就更加明显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小幅的上涨，可能更多的人还是无感的状态。

0: 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做过比较，各位呢也可以做一下比较啊。今年的保费和去年相比，我们说的是同一辆车，同样的这个险种，同样的额度，在没有出险，这是几个前提啊，在没有出险的前提下，您的今年的保费有上涨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今天沉默是金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了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具备了右转的条件，但是呢却没有右转的标线，地上依然是直行标线，到底怎么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包括空中的标志也已经是进行了调整，标志也有右转啊，对不对？你说像这样的路口你到底应该怎么走？就在刚刚有朋友呢给我们发信息过来，有一位王先生啊就说了，他说你看这边呢确实可以右转，但是有个问题啊，你右转的话你也只能到光明街啊，再往右就没条件了，或者再往北就没条件了。来，这是微信当中的王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7: 对，我刚才讲错了，他是从那个光明街那个路口再往北他就不通了。
6: 但是刚刚我们也说的，就你既然往右是有条件，而且附近还有一些小区，对不对？你还是应该有右转吧，我个人是这么理解啊。包括呢我看微信当中的沉默是金啊，当事人再一次发来信息，他说要是我的话右转还是右转，他说那个标牌啊已经竖起来了，空中的标牌已经竖起来了啊，但是呢只不过是地上的标线不一样，交警就算是拍下来也没有处罚的依据啊，对不对？他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右转我个人理解肯定是没问题，第一有条件，第二有标牌。只是大家希望呢能够走得更加名正言顺一点，对不对？可能你敢走，那换一个人呢他可能就不敢走，他一看地上的标线他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好，导致敢走的走不了，不敢走的在那等执行，对吧？来，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刚刚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大苹果就说了，他说那边的右转道上是直行线，现在很多直行的车就占着这个道啊，他说应该把这个标线呢给改过来，你右转还要在那边等红灯，就哪怕我敢右转但是我也转不了的问题，对不对？我敢右转那前方车辆在等直行，你怎么转你也转不了吧。
8: 关键是这样的呀，你通了是这样的，那么有延安三村，还有延安四村，还有东城家园，人家要如果是住在那一片的话，或者是像一般出租车要送乘客的话，人家需要到那个位置的话，对吧？你是不敢转的，按正常情况下。但是我刚才也讲了，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敢转，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标志标空中标志跟地下标志是不一致相互矛盾的，那个交警也没有处罚依据呀。
6: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语音啊。
9: 很多人都在想了，我这每年不出险，你每年都应该给我下浮10%，这按你那样算，你3年不出险，交强险保险公司要改倒给你钱了，那怎么可能呢？还是有个底线的，不知道。叫他交强险，你出险的上浮啊，他上浮也是有个上限的，都是有标准的。只要是保险，才跟他们再买过，总体来讲还好。价格基本上跟去年大差不差。

0: 变化不大，是吧？
1: 我五月份也给一辆就去年2025年新的沃尔沃XC60，也才买的保险，因为他第一年被4S店忽悠的，全部买齐了5000多，所以他今年就没在那保险公司买，我把他代买的。跟孟老板这个车价格大差不差，孟老板这是 S60，他那是XC60，因为他们的排量大，所以是车船税是600。
0: 嗯。
1: 正常600加上交强险就干了1000好几了。
0: 2.5吧，是个杠。
1: 一般都在500多到600块钱左右，所以价格基本上在2000，2000呢大概返点钱返的不多，因为你保险额买的太低了，返个100多块钱。基本上是2000多头。
0: 好，我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今年的保费是略有上浮啊。我的天哪。然后孙先生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三者啊肯定要买，他去年有一个交通事故，上个月才理赔完成，赔了对方多少呢？赔了对方16万。你碰的是什么车啊？豪车啊。然后就只涉及到车损赔了16万。他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刮擦搞了一年才结案，也没想到能赔那么多的钱。保险公司也说对方实在是太难缠了，到对方家去了好多次，就是协商不好，因为他下个月就要买保险了，所以这个理赔啊才结束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您碰的是什么车啊，仅仅是车损赔了16万吗？还是说除了车损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赔付，比如说什么交通费啊，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吗？如果只涉及到车辆损失的话，那是不是你也只涉及到交通费啊，那不存在其他的东西了啊。我不知道怎么赔了16万，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行者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广播，我非常好奇，就是在过去的2025年，你的违法多不多？你可以发信息过来，好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大致能够判断，目前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保费和违法系数现在到底有没有挂钩啊？哦，对方是电瓶车啊，这个就理解了啊。他说三者很重要，为什么呢？他去年和一个电瓶车之间发生了刮擦，我以为是豪车啊，就发生刮擦，只有车损赔了16万啊。对方是电瓶车啊，有受伤和治疗，那你这个涉及的赔偿就比较多了，对吧？医疗费、车辆损失，然后呢，保险这个所谓的什么护理费啊，还是什么营养费啊？交通费啊，等等等等，这个就只要对方能够出具发票，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当中，那保险公司那就要认可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危险，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

0: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3: 这把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我们说的一个互动话题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行者啊，他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保险，连续12年没有出险，但是呢今年保费是有小幅的上涨。当时我们在想是不是和他的交通违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两位朋友发信息过来，首先呢孟先生就说了，目前呢跟违法还没有关系，但是呢跟车主的年龄驾龄有关系。比如说同一款车同一天买的，一个车主年龄大一点驾龄久一点就会便宜一点，反之就会贵一点。同时呢 I love 就说了，他同学的迈腾每年为了处理交通违法不低于10000元左右。我这样还开车吧，这是开的什么车啊，处理交通违法不低于10000块钱啊，你这个分都是买的吧我估计啊。但是呢保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哦，这个行者就说了，他是2014年到现在12年没有出险，在去年的时候呢误闯了一个红灯。你看，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和交通违法现在有没有关联。来，我们接下来听各位车友发来的语音啊。
5: 老雷，据我所知，还有包括我跟你们城东保险，我能感觉出来，我们的保险应该是跟违法违章不挂钩的，因为我同学那个迈腾车是1000多万违章，他的一年的违章不要嘛 ，S 字正反两面都能打满满的一页，但是他的保费还是1000多。
4: 哦，
5: 基本上应该跟违章不挂钩。
4: 那就是说跟我们所得到的官方答复目前是一致的，就是目前我们安徽省的保险价格和违法系数暂时可能还没有关联，但是呢不排除和其他的这个驾驶信息相关联，比如你上高速多不多，你的驾龄什么情况，你的年龄，你的这个就是驾驶习惯。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尤其是新能源，你所有的数据都能细到什么程度呢？你是在2026年6月4号下午的4:50:39.01带了一脚刹车，这个刹车都有记录。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吗？一位女士，我就不说哪一款车型了吧，对，有点争议啊。他也是的，速度很慢。他说呢，他带刹车了，但是依然是撞到了一个什么，是一个水泥柱啊。后来呢，很快，主机厂就把这个数据调出来了，零几秒带的几脚刹车，车速是多少？零几秒带了几脚刹车，车速是多少？里面清清楚楚啊。现在你所有的数据，第三方都是掌握的。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还是大家慢慢的养成一些良好的驾车习惯吧。为什么？虽然说目前我们可能啊，我们安徽省的保险价格和保险系数还没有完全挂钩，但是呢这绝对是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呢，这个保费系数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现在刚不是说吗，燃油车0.65到1.35，但是不是有可能到0.6到1.4，对吧？就是便宜的可能还会便宜，但是贵的可能就会更贵。贵在什么地方呢？驾驶习惯。贵在什么地方呢？交通违法等等等等都有关联，而且这绝对是一个趋势啊，大家上网可以查得到。多年前的时候各家保险公司就开始提了啊，就是扩大，继续的来扩大保险系数，这样的话呢有一个自由裁量的空间，就对于没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没有出险的，驾驶习惯很好的，他进一步的再享受优惠。但是呢对于经常出险的，或者说经常出现一些这个交通违法的，他的价格

0: 可能会变得更高，这绝对是个趋势。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提到了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已经是具备了右转条件了。为什么呢？延安路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从凤阳路到光明街这一段就完全畅通了啊，就可以右转了。但是呢，地上的标线依然却是直行标线，这个呢也让很多朋友很纠结，到底能走不能走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走没有任何问题啊，就如果说标牌和标线有冲突的话，那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目前我们已经是得到了初步的回复啊。目前得到的回复呢，就是这个路口呢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标线都是由施工方来进行调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右转了，继续往北，你只能到光明街嘛？你继续往北，你到这个志怀路，你是没有条件的。而且为了保证施工的需要。就尽量的引不要让车进入到这个区域，所以呢地上的标线还没有改，对吧？他不希望有车进入到施工区域，那所以呢你在路口你还是直行，虽然说有右转条件了，还是不建议右转。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明天我们继续尝试来和施工方来进行联系。现在交警部门的回复就是，这个路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标线的调整是施工方进行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呢啊，还有梅发来信息，他说呢，这个关于保费的问题啊，主要还是交通事故的赔付金额有一定的关系啊，这关联的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8: 老张，你腿怎么了？
9: 嗨，让个车给撞了。
8: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9: 来吧。
8: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9: 骑过去啊。
8: 遇到红灯呢？
9: 停下来呗。
8: 那遇到黄灯呢？
9: 跟他拼啊。
8: 拼过去了吗？
9: 腿拼折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咏琪所唱出的《胆小鬼》。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5点到7点，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今天下午呢，我到车上去拿了个东西。我的天哪，就是一进去那就蒸桑拿，你知道吗？就
0: 肯定会这个样子啊。然后经过这个太阳的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本来就会高很多很多，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好羡慕那些就是没有上车就已经把空调打开的人。不过如果在停在地下车库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太羡慕人家了。
1: 地下车库它什么时候都是凉快的。
0: 对，就很阴凉很舒适。
1: 你就别讲地下车库了，你就停在树下跟那个就是直接暴晒，
0: 对，
1: 那就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进入到六月之后呢，炎热的天气一直都是在持续的状态的。尤其近几天天气条件不稳定，呈现出一种晴热为主局地多变的天气格局，气温还是比较偏高的哈。
1: 是的，
0: 闷蒸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然后尽量的避免吧中午的高温闷热的时段去外出，然后户外作业人员呢也要做好这个补水防晒还有避暑的措施，对不对？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那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23到34度，明晚到后天晴到多云，21到32度。反正我觉得我在防晒这件事情上做的还挺到位的。
1: 确实特别到位，
0: 就把自己裹得
1: 严严实实。
0: 对，真的是这个样子。哇，那个

0: 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太阳会照射到这个手部嘛。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即便穿长袖的状态，我都会戴一个手套，
1: 戴上一个皮手套，穿上棉袄。
0: 皮手套也不至于吧？我还能傻吗？真的是，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嗯，女孩子，
1: 嗯，
0: 这个人家说一白遮三丑嘛，
1: 对
0: 对吧？
1: 你千万不要。

0: 农业生态发展大会就是在蚌埠召开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会场上面，包括那个展厅当中，都展出了很多跟这个蚌埠有关系的。对，然后
1: 你有没有使用过？用过吗？
0: 我听上去，我讲真的，特别的高端，脑机接口，哎呀，就是应用到医学方面的东西也很多，
1: 其实，在
0: 对。
1: 之前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就是蚌埠造，但是呢，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太注意过这个问
0: 但
1: 题。
0: 是老蚌埠人他们都用过了，比如说啊，那个这个你包括你，就是衣食住行嘛，对吧？
1: 对。
0: 喝的饮料黄山可乐，他们都知道这是蚌埠本地造的，对不对？
1: 还有其他的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0: 你看有朋友说淮河午餐肉，
1: 那个团结肥皂，
0: 嗯。
1: 对吧？就上面写着"团结"两个字啊，
0: 对，还有那
1: 很
0: 个
1: 有画面感。
0: 画面感，就是而且很有年代感，
1: 对，
0: 对吧？
1: 虎头火柴。
0: 对，火柴厂，你看他们讲那个和平牛奶、贡太酱油，对吧？
1: 说实话，现在就是当时啊，当时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怎么关注过。但是你后来就是仔细想，哎，这个是蚌埠造，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也是很多的蚌埠的朋友，就是会跟我说到嘛，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然后有哪些就是东西是蚌埠的，蚌埠那个时候生产什么东西，就在他们说的那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那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真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没有用过蚌埠造的产品？现在的或者是以前的，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
0: 对，
1: 还有人讲黄山烟非常有劲，
0: 可是的，
1: 啊，那个红色的壳子吧，那个
0: 老红黄，老红
1: 老黄山烟，老
0: 黄，
1: 红黄，对。
0: 老红黄嘛，
1: 我记得
0: 对，
1: 之前好像多少年前了，我们有一位同事。
0: 对，
1: 非常喜欢抽这个烟，
0: 对，你讲的那个是5块钱一包的那个吧？
1: 10块吧？
0: 10块是老红黄呀，
1: 对啊，10块，
0: 对。现在啥？
1: 什么都在涨价，其实它涨价其实也正常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人说84消毒液非常好用。哦，84消毒液也是蚌埠造啊？哎，这我跟你
0: 这个
1: 讲，
0: 我
1: 这
0: 不知
1: 个我
0: 道。
1: 还真不知道
0: 对。
1: 呢。但我觉得84消毒液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居家生活当中，真的频次很高，哎，对吧？
0: 哎，你看那个有朋友就讲滤清器，你车上面肯定是要用滤清器的呀。然
1: 对
0: 后
1: 对
0: 那个，
1: 对。
0: 有朋友就说咋用的，就是跟制造关系不大。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就是去完全的想到它在高端智能方面的一些东西，你就让你回忆回忆，就是你们以前的和现在的，跟蚌埠制造有关系的，蚌埠造。有关系的，
1: 对，
0: 我们一直说什么从蚌埠制造到蚌埠制造，一个是，对吧？那个制度的制，制造的制，还有一个是那个智力的智，
1: 对
0: 对，
1: 对，
0: 就现在关联的东西不一样了，高端了。
1: 不是说嘛，现在的和以前的，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就说到以前的东西，你就会。真的是很有满满的回忆感，
0: 对。
1: 然后就包括就是曾经你说到以前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你的一些回忆，对吧？一些让你很难忘的东西、经历啊、故事啊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0: 尤其
1: 了。
0: 是我们小时候喝的一些东西、吃的一些东西，你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故事就出来了。
1: 对，你还
0: 对。
1: 会能不能够就是回忆起来，那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哎，有朋友还提到一个，淮河扣肉，跟刚才那个淮河午餐肉一样，
1: 对，那个
0: 对
1: 一
0: 不
1: 样的，说的是一个东西。
0: 对？对。
1: 还有我们听友留言说，大部分蚌埠小孩都穿过妈妈去这个
0: 毛纺厂，
1: 毛纺厂买的那个毛线织的毛衣。我
0: 就
1: 们小的时候穿的毛衣都是妈妈打出来的，
0: 对，妈妈那个时候还有一本书，对，各
1: 好
0: 种各
1: 像
0: 样的
1: 是的，
0: 花纹，
1: 对，好
0: 然
1: 像
0: 后有
1: 是
0: 时
1: 的。
0: 候特别是在那个织毛衣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讲话，你一讲话一个打岔，那一排打错了要拆掉重新打。
1: 我跟你 呀，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穿的那些毛衣，其实我不喜欢，它头太小了。
0: 你讲那些真的，它都没有松紧。
1: 真的头太。

0: 我头长得大，
1: 就每次一脱下这个都硬拽，
0: 那
1: 阿妈把我拽一下，
0: 啊，拽过之后那个耳朵好疼，
1: 对对对，耳朵都红了。
0: 啊，那个时候妈妈就比较猛，长得
1: 哎，为什么为什么她不可以把那个领子给织的大一点呢？为什么呢？
0: 织大了就不好看了。
1: 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小的这个领口呢？
0: 就不好看了，真的。对。
1: 但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毛衣很刺挠？
0: 特别。而且你还记得吗？有高领好吗？
1: 哦，我
0: 特别不喜
1: 欢穿高领，最讨厌穿高领。
0: 而且那个高领的话就是
1: 炸人，
0: 一方面炸人，而且讲真的，它那个保暖效果并不好，
1: 就很复杂。
0: 你还不如那个就是羽绒服买那个领高一点的。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是要不然就是，
0: 你有选择吗？
1: 没有选择啊，就毛衣，要不然就是。肯定是有棉毛裤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毛衣要有的，要不然还有大棉裤。
0: 对，
1: 你穿的那样大棉裤，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穿大棉裤是流行的，
0: 嗯，
1: 都穿大棉裤。
0: 对，
1: 都
0: 穿的
1: 都人都臃肿死了。
0: 最冷的时候，然后还跟我妈说，我想，哎，那个，要不你给我买一个那个吧，羽绒裤吧，对吧？羽绒裤，你看那羽绒裤是谁穿的？
1: 嗯、uh-huh. ，
0: 都人家老头穿的。那小孩穿那个羽绒裤长的。
1: 哎，你知道吗？有朋友留言说，新毛衣领口小是因为领口会越穿越大，不搞小一点的话，后面就不敢穿了。
0: 嗯。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还有人说小雨点说是蹦不燥。
0: 嗯。
1: 还有说黄山汽水，洗过澡以后来一瓶，再切个萝卜。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讲的非常的全啊，蹦不燥的东西有哪些？他说，丰源药业的医药，丰源化工的塑料制品，龙湖玻璃厂的高硼硅玻璃器皿，这我在录新闻的时候都录到过，真的。
1: 嗯，
0: 肉联厂的罐头，
1: 嗯，
0: 沱湖的螃蟹，花园的石榴，固镇的花生，华为、小米、OPPO 手机的屏幕的玻璃，对，超薄玻璃嘛，然后还有那个光伏玻璃。这些都是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真是这样的。对，就也许你现在用的很多的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它的一些元器件就是来自于蚌埠。
1: 嗯，是的，是的。
0: 你包括我们手机屏幕，这个就是，每年也都在刷新了，就是真的很薄很薄的。
1: 嗯，
0: 对。
1: 你看它，包括它还补充到还有火箭发动机。
0: 哎，对，
1: 航空航天。还有现在风头正盛的那个人形机器人用的传感器，
0: 对，
1: 医疗设备传感器，这些老百姓不太接触的，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就他刚讲的那个商业航空航天，嗯，咱们那个就是北师大旁边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那个航天城嘞，
1: 啊，
0: 嗯，像九州云舰，对吧？
1: 嗯。可能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东西啊，
0: 嗯，
1: 可能暂时不是我们能够去就接触的比较少一点，
0: 对
1: 对，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还挺高的东西。
0: 是的。
1: 哎呀，又有朋友留言说到毛衣这件事情，
0: 毛衣
1: 他说的这句话，我说真的瞬间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的画面。他说小孩长得快，毛衣小了还能接一接，
0: 对，
1: 可是的，就是的，那个给你踩一下然后再给你解一解上去。他说要是买不到一样的线呢，就是撞色毛衣，一样颜色的线不是一个批次的都有色差。
0: 对，
1: 你讲的真的太对了。
0: 但是我跟你讲，
1: 画面了，
0: 我不喜欢穿毛衣，
1: 我也不喜欢。
0: 我在我成年之后基本上我就不穿毛衣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穿毛衣。
1: 可是我们现在的毛衣绝对是不可能是那种小领口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毛衣很多都是其实已经做得非常舒适了。
0: 嗯，
1: 对。
0: 有朋友讲，你们都小声点，别让合肥听见了。懂得都懂是吧？
1: 还有人讲那个什么，淮河冰棒，果糖饮料厂。
0: 嗯。
1: 那都有大家的应该小时候的回忆吧？
0: 就我感觉，
1: 对不对？
0: 蚌埠人很幸福的，就是从小到大，对他。自给自足，
1: 对，
0: 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不需要从外面去买，
1: 嗯，
0: 要啥有啥，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幸福感。而且这个东西就生产在这个地方的话，
1: 嗯，
0: 价格成本
1: 就比较低啊，
0: 就低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出厂就被你们买走了，对吧？
1: 多好，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来，大家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在生活当中用过蚌埠造的产品吗？
1: 嗯，
0: 现在的和以前的都可以来聊一聊。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宇春所唱出的《下个路口见》。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刚刚就是跟大家聊到过你在生活当中用过蚌埠造的产品吗？
1: 对
0: 对，然后就是以前的或者是现在的你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那在这个东西当中有没有你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和故事，
1: 讲一讲故事。
0: 对对，我们还比较 喜欢听故事。
1: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刚讲了毛衣就有很多朋友就是回忆了一下，哎呦讲那个毛衣对吧，
0: 对，
1: 怎么样怎么样，当时穿上去什么感觉，然后它什么颜色怎么拼接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孟竹也分享了一下，那图都被累死掉了。

0: 且我跟你讲，而且以前的那个毛衣款式很单一，
1: 对，
0: 对吧？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件毛衣，其实毛衣的保暖性能非常差，
1: 不好。
0: 对
1: 对，
0: 又不是说有现在的羊绒的，
1: 对，
0: 那个保暖效果很好，对吧？会
1: 飞的。但是是这样的啊，但是是这样的，就是那一件这个毛衣想织起来的话，工程耗费的时间很长。
0: 其实好像妈妈为我
1: 毛衣你要好好的留着，知道吧？
0: 妈妈好像给我们织的毛衣真的是一件好像都耗时蛮久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过也要看这位妈妈她的这个速度可快。
1: 对，你比如让小孩那个让妈三岁，哎呦我给家小孩打个毛衣，然后
0: 六岁了都没穿到，
1: 终于那个完工了，讲哎你来试试看，一转眼看小孩十三，妈我都初一了。
0: 我说六岁，你说十三，你比我还过分。
1: 我一般情况下会搞得反差比较大。
0: 过分的过得太狠了。
1: 有朋友说太多了，团结肥皂、黄山饮料、飞剑自行车、虎头火柴。
0: 嗯嗯，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群当中有其他的听友也是留言说到了，对不对？
1: 嗯，啊，有朋友说那个冬天不穿毛衣很多年了，就是那既然现在有更多的好的东西，我肯定用好的了呀，对不对？
0: 对，你们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就只有我们小时候有，现在都已经逐渐的，就是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的一些东西。
1: 老物件。
0: 老物件呀，
1: 缝纫机，我是就是真的。普通家庭，我感觉100个家庭估计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那个缝纫机了。
0: 哎，那个时候我姥姥家有
1: 三转一响。
0: 对啊对啊。
1: 嗯，自行车，然后那个
0: 缝纫机
1: 手表，对，然后再加上
0: 手表还是手电筒啊？
1: 手表呀，三转嘛。
0: 哦，对，
1: 人家手电筒会转吗？你天天拿着肉起来转。我在家里，然后那个
0: 我在遥望
1: 月亮之上。那个一响讲的就是收音机。
0: 嗯，对
1: 对,
0: 对啊。那个有人讲第一台无线电和电视机好像也是蚌埠产的。是的。
1: 嗯，
0: 哦，我那个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是有的电视。
1: 嗯，
0: 还有那个自行车，哎，完了，那个自行车叫什么牌子了，我看一下哦，听众朋友们。
1: 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飞剑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呀，啊，上课不听课，我刚读过。
0: 哼，
1: 把那个孟竹同学给我拉出去。
0: 还有其他的你们还记不记得？
1: 嗯，有朋友说我们家还有缝纫机呢。
0: 嗯，现在还有啊，
1: 真的很不常见了。
0: 我还跟吕彪说到过，我说我最近一次也是看过缝纫机，好像应该是在上个月，应该这个六月份，那就上个月五月份。他说，嗯，你竟然能看到缝纫机？我说对啊，我去改衣服的嘛。
1: 嗯，有朋友说那个铁皮手电筒，我家现在还有，哦，
0: 银色的，可得？
1: 对，
0: 那好老的。
1: 而且你们家的电筒一定不是好的。一定是这个地方刻进去了，那个地方吐出来了。
0: 而且那个时候手电筒那个电池巨大，好大好粗。
1: 对，五号，不是五号，一号电池。
0: 一号电池，然后应该是放两节。
1: 嗯，
0: 如果我没记错是放两节。
1: 嗯，
0: 对。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时候经常拿电筒到床下面找东西，对，这就是我的回忆。
0: 哎呦，那个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爷爷奶奶家有。
1: 嗯，
0: 都巨重无比，感觉。
1: 对，啊，有朋友说，我记得神舟23号用的就是咱们蚌埠硅谷，蚌埠它的硅谷打的是那个双引号啊，
0: 嗯，
1: 传感器吧，对，
0: 我们
1: 就是刚开始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个 MEMS 传感器，
0: 嗯，
1: 就是应用的场景特别特别多，
0: 嗯，
1: 对，应用的场景特别多，你包括那个航空航天呀。对呀，这个医疗方面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环保燃气呀、新能源呀等等方面，都会用到这个传感器。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那个加厚保暖鞋垫30年前路边都是卖的，现在没有了吧？
1: 加厚的鞋垫，对。
0: 他说

0: 加厚保暖鞋垫、嗯、可是现在有那种啊直接像一个暖宝宝一样贴在脚下的
1: 嗯
0: 发热鞋垫、嗯、省级了，
1: 我可能用不到，
0: 省级改造了，
1: 对，小伙子火力旺、
0: 嗯、你要垫个那个东西我觉得你会死火，
1: 真是你讲。而且还有一个，你们还有印象吗？小时候那个，如果你鞋买大了，也会给你垫个鞋垫，就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鞋垫就统一样式。
1: 对，
0: 真的是统一样式，而且大就跟妈妈
1: 像毛毯一样。
0: 妈妈对，妈妈给你剪一下。
1: 剪出来的，对。
0: 把你本身的那个鞋子里面的鞋垫掏出来，对照着剪一下，然后塞进去，嗯、是不是很有画面？
1: 而且还有一些同学穿着穿着那个鞋垫就跑后面来了，对。
0: 我没有
1: 、哦、
0: 对，嗯，但是确实暖和很多，
1: 嗯，
0: 对，有人讲不保暖的叫毛线衣，不是毛衣。
1: 有朋友说刚才那个铁皮手电筒，
0: 嗯，
1: 然后我家现在还有，然后说嗯那个电柱子还经常烧着，对，真的是电灯泡，
0: 还有
1: 好就是那好小的那个电炮，
0: 嗯，还有听友留言说，就说到这个曾经的一些东西现在你都基本上看不到的，说充电器万能充啊，
1: 嗯，
0: 对，
1: 我们的三群当中 Summer 然后呢分享了一张图片，
0: 手表，
1: 对，
0: 它的背后写着蚌埠
1: 手
0: 表
1: 厂，对。
0: 哎，你这个手表真的是戴了有一定年头了，你看上面都掉色了，
1: 嗯，我估计它现在应该也没有戴了，
0: 肯定应该可坏掉吗？没坏掉，
1: 嗯，应该
0: 我估计坏掉了吧，
1: 不走了，现在都8:10了，在上面
0: 不是关键问题是表带了都没有了。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到那个就是那个修手表的地方，
0: 嗯，
1: 对，我们小学的时候带的是电子表，
0: 嗯，
1: 然后还是
0: 换一个
1: 电
0: 池，
1: 对，
0: 嗯，叫电子，
1: 那个就叫电池，叫纽扣电池，对，
0: 不过俺们小的
1: 叫电子，大的叫电池，小的叫电子，这样的。
0: 他说这个是老年人的
1: 天
0: 鹅牌，
1: 嗯，
0: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天鹅牌的手表吗？
1: 嗯，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买的，上海手表。
0: 哦，
1: 对，上面就写了上海两个字。
0: 嗯嗯，
1: 对。哦，然后有朋友讲，嗯，这块手表没有上镜。
0: 就是而且以前的手表你必须每天就放回家之后你还得给它转几圈，
1: 对对对对，
0: 你可好像有一种给它加油打劲打气的那种感觉。
1: 我们家还有一个是86年的，
0: 哦，这么久远，
1: 那个钟挂在墙上的，
0: 哦，
1: 还现在还在老家挂着呢，
0: 但感觉现在家庭当中很少会再挂钟了吧。
1: 嗯，那钟一点也不准了，现在，对，我按那个钟来上班的话我现在已经下班过了。他跑得超快，对，你要不给他上镜呢他就跑得超慢，
0: 你要给他上镜他就跑得超快，
1: 对，
0: 我要整得正了吧，一点用都没有，
1: 但是那个86年到现在你想40年嘞，
0: 嗯，
1: 对吧，比我岁数还大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还要给他，就是家里人就有个习惯，之前住在老房子的时候我就经常哎要给他上个镜，然后他到最讨厌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最讨厌的就是以前看上去可能不讨很正常，现在看上去好讨厌，就是他每到半点的时候就
0: 叮，
1: 然后你就听到那个发条里面那个齿轮那个声音，然后当响一下，
0: 他到半点不应该整点吗，
1: 半点的时候，每到半点的时候他会敲一下，
0: 哦，
1: 然后一到整点是几点他就敲多少下那个字了
0: 啊，
1: 哦，
0: 烦死了，12点，那夜里面呢，
1: 夜里面他敲12下呀，对呀，
0: 天哪，
1: 但家里人也习惯了，就像我们
0: 太不智能了，
1: 对，就像我们要住在，
0: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智能了，
1: 对吗？
0: 对，我们可以去调你什么时候该想，你什么时候不该想，可以这样的，
1: 嗯，
0: 可以这样子。我的天哪！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小的时候用的闹钟。那个闹钟呢，它是一个卡通样式的，
1: 嗯，
0: 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应该小的时候都有用过吧，爸爸妈妈应该也都买过。哎呀，那个闹铃的声音也贼大无比。
1: 对。
0: 对，
1: 就那种，我就特别吵，你知道吧？
0: 很吵，真的很吵。而且你们小的时候应该会用过那个吧？上面有一个小猫，它然后是学数学的，
1: 嗯，
0: 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但是小的时候我有，上面一个小猫，你还可以拎着它呢。
1: 哦，对，
0: 学数学的那个东西。哎，听众朋友们，你们帮我回忆一下，但我 不记得叫什么东西了哈。

0: 有人说第一代移动电源，我记得还能给收音机 CD 机供电呢。Cinco 说蚌埠制造，我强力推荐红叶集团肉联厂出品的猪掌门系列午餐肉罐头，超级好吃，全是肉，没有啥淀粉，家里长期囤着。午餐肉罐头啊，你看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哎呀这个老物件，我的天哪，我爷爷奶奶家有，就是里面就是像鹤一
1: 鹤，有鹤，对
0: 对，里面是立体的。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
0: 壁画，
1: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那边比较流行什么呢，就是因为芜湖的铁画非常的出名，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家庭里面都有那种铁画，
0: 嗯，
1: 就是用那个，就跟这个差不多，对，
0: 对啊，就这个真
1: 的，
0: 这个真的好，嗯，
1: 这个是画出来的还是铁？
0: 不是，它外面是一层玻璃，
1: 玻璃，
0: 这个东西是在
1: 里
0: 面
1: 的,、
0: 啊、
1: 里面
0: 的，然后玻璃把它给镶住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我的天哪，这个好有回忆哦。我讲真的，我真的小的时候见过这些东西，再也没见过了，几十年再也没见过。
1: 嗯，
0: 哎呀，好暴露年龄，好，几十年没见过了，讲的。
1: 达到十年就要几十年，对，
0: 嗯，
1: 没有错，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有人说，嗯，知道那个猪掌门午餐肉，绝对是内部人吧？感觉这个产品虽然很好，但是没卖开。
1: 但猪掌门，
0: 你们吃过吗？
1: 我们华发过。
0: 啊，
1: 对，猪掌门的，
0: 我们发过
1: 吴灿如，
0: 我们发过这个啊，
1: 对，
0: 反正是有过，好像
1: 我还带给我岳父了，我都没吃到这的。
0: 那女婿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我的天。你看刚刚不有朋友就是具体的说了一下吗，说蚌埠制造我强力推荐红叶集团肉联厂出品，
0: 说了这个，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午餐肉，你看另外一个群也有朋友在说这个午餐肉，你看说这属于什么高端午餐肉？
0: 说肉质很好的，
1: 对、啊，
0: 有机会你们可以去尝一下，说是、
1: 嗯。他说好像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卖，然后还有朋友说，嗯，这个在香港啊，中国的香港，然后还有这个国外呀、啊，
0: 嗯，
1: 卖得很火。
0: 那说到老物件，那说到咱们广播、嗯、就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应该吃个饭或者散个步手上都拿一个收音机，
1: 嗯，
0: 那个珍珠牌和海鸥牌的收音机也是蚌埠的特产，
1: 对。
0: 你们家里现在还有没有珍珠牌和海鸥牌的收音机？哦，过期小孩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闹钟，他说这个就是小鸡还能叨米的那个闹钟、
1: 嗯、
0: 还有我们听友说福林和平老约翰，
1: 我记得我外婆家以前有一个那个闹钟，就是一直是个小兔子头在就是那个前后这样转，然后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闹钟，超级响，
0: 小兔子的，
1: 对，兔子头是能动的，然后就能秒针，它就是那个兔子头在滴答滴答滴。
0: 对，我就觉得以前的闹钟就是、嗯、或者是那个钟表啊，
1: 嗯，
0: 你能非常明显的就能听到它的那个就是转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很明显，真的、嗯。
1: 那个有朋友说那个猪掌门不好买，猪掌门好买，超市里面有，对。
0: 你们想吃的可以到超市转一转，
1: 对，
0: 对吧？就看看。说吕彪，你说的那个钟，我家现在也有，到点就敲，半点整点。
1: 哦，对。
0: 哎，你不嫌吵吗？哎，不过用到现在还能用啊。
1: 这个是怎么回事？
0: 我不得不说，以前的那些老物件，真的非常经用。
1: 是的呀。
0: 很经用，很经用，不，对，你都感觉好像用个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怎么还不坏的个？
1: 嗯。
0: 就坏不掉的那种感觉。
1: 那个闹钟啊，我跟你讲，它虽然是半点响一次，然后到整点。是几点就响几次，但是哈，
0: 嗯，
1: 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是像你住在铁路边一样，
0: 嗯，
1: 你可能刚开始住过去的时候你会不习惯，那火车哇，它有时候对吧，从你家门口走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啊，来一声的话你会吓半死，但是呢

0: 习惯了，就那个汽笛的声音你就听不到。
1: 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可塑性是很高的，
0: 对吧？
1: 对，习惯、
0: 环境造就人，你知道吧？
1: 习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可怕的。
0: 对，但是呢，你看，你就是躺在老家，那个房子也是86年的，就是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也没有那么新了。然后呢，你偶尔你看，你好不容易想睡个觉，哎呀，这个当给你搞一声，然后你醒了，但是就是那种安心的感觉，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1: 又想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
0: 这你讲的哈。
1: 但是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啊，话糙理不糙。
0: 对、
1: 啊、对。还有人问俺们最近可有旅行团？
0: 有，还真有。想去青岛的朋友可以，对，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是要去趟青岛的。对，我们2年前去过，然后还有想去青岛的朋友，可以就是，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报名，然后呢，就是如果想咨询的话，可以先加一下我，关注一下蚌埠交通。
1: 啊，他肯定有你。
0: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对，
0: 回复什么呢？
1: 回复
0: 3个8。
1: 对，
0: 只有先加我。对，这位朋友就讲想去。对，我们大概是在7月10号还是11号，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
1: 反正大家就是可以
0: 3天的时间啊。
1: 对，然后多关注一下节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团报名的一些东西，会及时的发到微信的朋友圈里面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么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要么是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
1: 因为去青岛如果2天的话太赶 了，你也玩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你不是去过侧影的，你这样个的。
0: 对，过侧影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跟这个大巴了，你自己开吧。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任贤齐所唱出的《春天花会开》。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蚌埠人的职工福利越来越方便了，因为呢，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诸城优福一卡通平台已经全面的升级了，现在也是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的线下实体商户。那么都有哪些选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宾，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能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是把这个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这些是通通覆盖在内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将不定期的会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非常全。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怎么样使用呢？就是微信直接的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啊，一键即用。这个我们都试过的，对，非常好用，就跟你那个，它就是一个电子钱包。
0: 对，
1: 对，然后你那个就是你在超市里面你要结账的时候直接打开让它扫一下，嘟，钱就走了。
0: 对，就直你们可以直接微信就搜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啊，一键即用，然后这个余额也可以转给家人去使用的。33号信息员发来留言。
2: 三里路游动向西，现在都快堵到政治学校中间了，能热心的热心吧。
0: 好的，谢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哎，你知道吗，就是刚刚你在那个节目当中就是说到家里有那个就是半点整点都要敲的那个钟，然后有朋友就留言说你给钟上进的时候不给整点敲钟上进他就不敲了。
1: 是吗？哦，有可能。哎，因为它是有两个口，对，一个是闹钟的，一个是，哦，原来是这样。我的天哪，我都已经36岁了我才知道。
0: 这么多年感觉你白活了。
1: 就是，然后我就看我爸每次上镜的时候他就左边也上右边也上，哦，原来他是这样的。
0: 就但是我估计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就以为他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我们会觉得，哦，啊，他原来还可以这样啊，就那种感觉。好的，我们在此刻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啊，来自于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怎么说呢，就是这款精华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混合肌还有干皮去使用，因为它是精华和油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润，抗老紧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娇韵诗的这款双萃精华。而且它的那个精华的成分啊，就是你会闻它的味道有一点草本的那种感觉，有一点药妆的那种味道。就长期用的话，我们的脸部的轮廓会更加的清晰，干纹、细纹、抬头纹都能够帮你慢慢的淡化。因为很多人现在主张一个护肤的原则就是以油养肤，它这个精华当中含有油的成分，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脸上是需要油脂的。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经常出油我要去油，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干纹啊、细纹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脸上这个油脂比较少，所以呢才会形成纹路。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吧，50毫升的老款售价是在4位数， 但是618品牌冲销量，两件正装才399块钱，单件不到200块，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吧，我觉得。
1: 嗯，
0: 活动力度是一年一回啊，大家就如果是想要去尝试一下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不妨可以赶紧的点到主页当中去看一看。
1: 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搭配啊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眼霜，
0: 对，它的这个眼霜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精华和这个油结合在一起的，可以改善黑眼圈，还有眼部的小褶子。
1: 对，这个人老就先老眼。
0: 是的，
1: 对吧？618同样呢，也是买一送一，299带走2件20毫升的眼霜，
0: 嗯，
1: 算下来呢，不到专柜的3折。
0: 对，
1: 特惠价仅限广播渠道，卖完就没有了。
0: 所以大家就是说，你可以单独的去购买眼霜，
1: 嗯，
0: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买这个，嗯，全脸使用的这个精华。
1: 对，
0: 怎么样去购买？可以关注一下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只有4个字，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发送6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直接进入主页去挑选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提醒一下大家哦，下单之前你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加的便宜一点，减掉30块钱嘛。
1: 对，一个是369，一个是269。나에게소중한게있다면그건너와함께보낸시간이야난매일곁에있는네가꿈이아니길기도해 Every day, every night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8: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

0: 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啊超过两周，早产啊超过四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坚持、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两到三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三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飞儿乐队所唱出的《让我们一起微笑吧》。那么在傍晚的6:09，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是我一个人和各位共同度过了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你在生活当中用过蚌埠皂的产品吗？现在的和以前的大家都可以留言来说一说。其实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啊，很多的朋友都有说到过那个猪掌门的那个扣肉，说一箱子好几种口味，但是每一种味道都有一点偏咸，口味清淡的人可能会吃不惯。那么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有用过或者是吃过什么蚌埠皂的产品吗？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吃这件事情，有一个新闻啊，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这件事情它发生在安徽宿州，5月30号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文具店的老板，他就曝光有一个小孩到他店里面去打印，直接撕开零食吃。但是啊，老板就让那个小孩就联系家长来付钱嘛，结果家长以不准孩子吃零食为由拒绝付款，还怒怼店家，你不卖他会买吗？你真是想赚钱赚疯了。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老板就发声说，孩子妈妈最终没给零食钱，让孩子来给了打印的钱，并且归还了一模一样的零食，可能家长有怒气吧，已经把对方拉黑了。说实话，我觉得这种举动真的是不可取的。大家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作何感想呢？我觉得妈妈的这种教育方式可能会给孩子有一个非常负面的这个影响。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孩，他因为孩子小嘛，他可能会在超市里面直接的打开了一个零食袋，或者是拧开了一个这个饮料。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那家人肯定是把这个零食或者是饮料拿到柜台这儿，然后去结账，对不对？通常情况下正常操作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说实话，真的没有想到这名家长他竟然这个样子。不过呢，他给了打印的钱，归还了一模一样的零食。因为他之前表示说这个不让孩子吃零食，所以呢归还了一模一样的零食，他觉得应该也是用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吧。朋友说，吕彪呢提前开溜了，还是买猪掌门去了？不是，他今天晚上是晚班，所以呢就是他现在是在1079值晚班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吃这件事情，还有一条新闻，它发生在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因为四名游客嫌潮汕火锅味道过淡，并且写了5000字的差评相要挟，店家为了维护潮汕美食的声誉，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是予以免单。视频当中的四名游客呢，到店去吃那个卤水火锅嘛，随后表示说，在网上看到非常多的好评，白天都没有吃饭，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跑来吃，觉得很失望。并且你知道吗，他给出的这个说的这句话让我觉得还挺匪夷所思的。他说，这个卤水和我每天做梦想象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店家负责人蔡先生表示说，这四名游客呢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左右，几人告知店员锅底味道淡，牛肉有腥味，表示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这部分的费用。而在蔡先生退

款之后，也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谩骂，说助长了仅退款的风气。他无奈就发视频澄清自己，也试图沟通和解释，但是都未能达成一致。而且当时是处于这种就餐的高峰期，他为了顾全大局和挽回对潮汕美食的印象，所以蔡先生最后才选择对这四名游客进行免单。哎呀，虽然众口难调可以理解，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这四名游客就是表示说和梦中味道不同，而要求这个退款的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发现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0: 算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吗？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就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条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神经病吧，和梦中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关键问题是，我的天哪，他还写了5000字的差评，相要挟啊。有的店家呢可能会觉得说要息事宁人，所以呢，哎，算了算了，退你这个部分菜品的钱吧，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表示说真的很难理解，就这种就是助长了退款的风气。哎，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家火锅店在那个当地的这个团购平台，它是位于当地美食榜的第一名，然后现在呢店铺处于正常的营业当中呢。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在生活当中用过蹦不燥的产品吗？现在的和以前的都可以展开来说一说。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丞琳所唱出的《左边》，然后我们的听友阳光留言说，多年前买了一辆蚌埠产的非建牌自行车，质量不错，用了很多年了。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几零后，一定都会有一段关于自行车的记忆。我觉得就是老蚌埠人最熟悉的确实还是这个非建牌的自行车，对不对？就1958年的时候，蚌埠市修车合作社的社员们决心要制造一辆自行车，就很多人当时是觉得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仅用了9天的时间，就试制出了蚌埠第一辆自行车，也就是非建牌自行车。而那个时候蚌埠的非建自行车也是远销国外，出口创汇，买得起自行车好像是一种荣誉，对不对？那我觉得在这里也是想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呢？反正我应该在5、6岁。我真是觉得以前呢，就是很多东西都特别特别的耐造，就很经用。小的时候有一个像，就是真的就是铁一样的那个小孩骑的那个三轮的那个小自行车，就后来多少年之后，哎，那个依然在我爷爷奶奶家啊。后来我大概应该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吧，那个小的那个三轮的自行车还在呢。然后我还试了一下，还骑了一下呢。你别说，就真的是满满的小时候的回忆。不过它那个就是坐垫那个，当然了，上面都是铁的哈。确实，如果冬天骑的话，会有点冷，会有点冻屁股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确实也是小的时候一个无比难忘的记忆。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呢？谁教你的？我会骑自行车是我爷爷教我的。那个时候也是一开始嘛，我们每个人学自行车之前都是因为后轮它旁边有两个那个，还有两个小轮子，然后就是让它固定住嘛，不会摔倒嘛。慢慢的那个旁边的那两个小轮子才逐渐的卸掉。

0: 其实当时我学那个自行车好像也很快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学会之后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哇，我可以飞驰了。还有什么是你小的时候用过的蚌埠造的产品呢？也可以留言来说一说。那么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在微博当中看到了一条新闻，很多朋友他的运动可能会采取一种转呼啦圈的方式，因为有很多，我们小的时候应该都还蛮喜欢去玩那个转那个呼啦圈吧。但是你们知道吗，近日有一名女子深夜腹痛险送命，超声提示腹腔里全是血，医生开腹后发现她的这个就是脾脏都碎成了豆腐渣，而元凶竟是饭后转了几分钟的呼啦圈，紧急手术才保住性命。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呼啦圈的这个重量不要超过1公斤，每次的运动时间也不要超过15分钟。我们听友留言说，我3岁就会骑自行车了。你3岁就是那种啦，就不是那个后面的轮子旁边还有两个支撑的小轮子，没有那个，没有那两个小轮子。我刚刚说我好像是5、6岁的时候会的吧，好像是。哎，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然后是谁教你的呢？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以及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眼霜。这款双萃精华它是集精华和油混合在一起的，然后我觉得这款精华非常适合混合肌还有干皮去使用。那如果你是干皮的话，我觉得夏天用也是可以的，不会让你觉得脸油乎乎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的朋友他的脸部长了一些干纹细纹的这抬头纹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它是缺水了的。而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哈流行着一种这个护肤的方式，就是以油养肤。我觉得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真的很好用，就是长时间使用的话会让我们的脸部的轮廓变得更加的清晰，那干纹细纹还有抬头纹呢都可以让它慩慢的淡化。618我们有一个这个促销活动，两件正装到手的价格才399块钱，单件是不到200块的。那么另外一款娇韵诗的这个焕活眼霜，它的质地也像这个双萃精华一样的，618同样是买一送一，299带走两件20毫升的眼霜，算下来呢是不到专柜的3折。不过这个特惠价格仅限广播渠道，卖完就没有了。大家如果近期就是说家里的精华或者是眼霜没有了，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娇韵诗的这一款。如何去购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6去抢购就可以了。下单之前一定要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买到手会更加的便宜一点。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我们说到的是你在生活当中用过蚌埠皂的产品吗？现在和以前呢都可以来留言聊一聊。然后包括我们的听友留言说，那很多啊，蚌埠虎头牌火柴、团结牌洗衣皂、保温瓶、铅笔厂、蚌埠冰箱厂生产的冰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有朋友说叫华彩。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回忆？那还有我们的听友好像是留言说，说到这个团结牌的这个肥皂哈，然后他说他就是一直在用，都用了好多好多年了，说以前叫做臭肥皂。

高考快到了哈，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那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呢也正式启动了。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待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那活动期间呢，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给大家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要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最后呢，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有一个新闻，它发生在这个学校里面哈。那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一栋学生公寓，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保洁员像往常一样清理公共区域的垃圾桶。你们知道在垃圾桶当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里面是什么吗？翻开一看，是两枚沉甸甸的金条。金条包装信息显示，每条是100克，两条金条市场价值超过20万元。根据这个保洁员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着急，他当即呢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按照公司流程向项目负责人上报情况，随后将金条完整移交给校方管理部门，校方也是随即对这个辖区的派出所去进行了一个这个报案哈。目前金条已经由警方妥善保管，警方正在持续的开展失主的查找工作。那记者从深圳航天物业了解到，截至发稿前，金条的失主尚未寻到。我的天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会把两枚沉甸甸的金条扔到了垃圾桶里？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呀，这两天需要加油的朋友，这个注意一下喽。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那根据这个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也就是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也就是说，如果是加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油箱的话，将少花20.5元。

0: 是一个错过。我常说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
1: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4，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在艾特我，好像叫沉默是金，他发现呢，现在凤阳路和延安路交口的标志标牌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呢，从上个月开始，延安路从光明街一直到凤阳路这一段呢。是具备了通行条件，因为前期施工的需要，这边呢是进行了封闭施工啊，封闭的时间呢也不短，而且呢附近的商户包括附近的居民，我相信商户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呢两边沿街都是商铺啊。但是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呢，这边呢是具备了通行条件啊，开通放行。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是单行线嘛，只能够东向西方向走，西向东是走不了的。延安路路口的时候，这边的标线呢是直行标线。你看，在施工之前，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都是直行，最右侧是一个右转车道。但是呢，你看这边封闭了，封闭呢就没有右转条件了，所以呢这边的右转是改为了直行。现在呢施工结束了啊，也具备了通行条件，可是这边的直行标线啊依然还没有调整，其实呢是有右转条件了。来，微信当中的沉默时间就说了，他说罗磊你好，我向你反映一个问题，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啊右转这一段已经具备通行条件啊，而且呢已经启用了，同时呢空中的标志牌已经竖起来了，而且呢标志牌竖起来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地上的标线还是以前的标线，全部都是直行。他说是不是可以向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把这个地上的标线啊也给规范一下。今天下午呢我们一直在尝试联系辖区大队和辖区中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开会啊还是有执行任务啊，对方呢一直没有接听电话啊，这个事情呢也反映给了蚌埠市交警支队宣教科啊，现在呢我们也等待对方的回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之前呢也有朋友反映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了那个沉默诗经给我发来的这个标牌，他这个标牌呢显示一个是执行，一个是直右，然后呢还有一条车道是右转，有意思吧，一条直行，一条直右，然后加上一个右转。但是问题又来了，你这个直右车道直行难道不压车吗？还是说以后这边的交通组织方案还会有变化，对吧？

0: 直行、直右、加右转，是不是以后这边是一个无信号的路口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把地上的标线赶紧调整到位。我不知道各位啊，现在您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地上没有右转的标线，您敢右转吗？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继续和交警部门来联系，也希望能够尽快统一啊。我不知道各位啊，目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在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如果您要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您敢右转吗？这个路口首先是禁止左转啊，是目前从标线来看呢，是全部是直行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敢右转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延安路和阜阳路的交口啊，在阜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有右转条件了，但是地上的标线呢依然是直行标线啊，大家很纠结到这个路口到底怎么走的问题。微信当中呢，我看刚刚呢已经有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呢这边好像还有一些情况啊。来，一位王先生啊。
5: 路人，他那个往延安路转，右转不通，直通到国阳路那个路口，就阜阳了，那条路不通。
4: 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你看，如果要是在阜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你是东向西的方向，你这个右转上延安路不是往北吗？他说只到国强路，怎么是国强路呢？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光明街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光明街，到光明街继续往北的话就没有条件了，是这个意思吗？但是问题呢，就是附近还有一些小区啊，比如延安三村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城家园啊，对不对？那像附近的居民如果说要选择这条路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右转啊。好，这位姓王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广播，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右转之后只能到光明街还是到哪里，继续右转暂时还没有条件，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呢，我们正在尝试联系交警部门，我们也在等待对方给我们的回复啊。来，王先生补充的信息啊。
5: 对，我刚才讲错了，他是从那个光明街那个路口，再往北他就不通了。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那目前有没有必要对标线进行调整？你要调整的话呢，依然还走不了，右转你只能到光明街。但是我刚才。

0: 但是呢，他发现今年的保费还有小幅的上涨。他说这个小幅上涨怎么理解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可能就是二三十、三四十，涨得不多，但是呢，依然还有涨幅。像我们购买保险，比如说我十二年没有出险了，很有可能呢，我的优惠、我的系数都已经到最高的系数，最低的系数、最高的优惠了啊，应该是最低的系数、最高的优惠了。你说再降，可能是已经没有空间了，对吧？它系数，它有一个最低系数，就比如说我们说，燃油车，比如说它有 0.55 到 1.3 的系数，打个比方啊， 0.55 到 1.3， 最便宜可以 5.5 折，然后最贵的话呢是 1.3 倍。啊，就是按照标准系数来算的话，但是你看我已经十几年、十二年没有出险了，我已经到 0.55 的这样的一个系数了，我再低我也低不了了。但是呢，他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有出险啊，但是呢，在今年保险的价格还有小幅的上涨。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做对比，因为呢涨幅不是很明显，我相信很多朋友哪怕是有涨，但是很有可能你并没有留意，对不对？你说我要是在上个月我买的保险，我可能还有心做一个比较，因为离的时间比较近啊，所有的信息我都有一个留存。其实大家这个信息应该是都有留存的，手机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存啊。但是呢，我都是去年买的保险了，然后呢涨幅又不大，只是几十块钱，去年1700，今年1730，去年1730，今年1770，可能就涨一个三四十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无感啊，也可能不是几百块钱，大家啊这个感受很明显，去年1900，今年2300，对不对？这个可能感受就更加明显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小幅的上涨，可能更多的人还是无感的状态。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做过比较，今年的保费和去年相比，我们说的是同一辆车、同样的险种、同样的额度，在没有出险，这是几个前提啊，在没有出险的前提下，您的今年的保费有上涨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今天沉默是金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了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具备了右转的条件，但是呢却没有右转的标线，地上依然是直行标线，到底怎么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包括空中的标志也已经是进行了调整，标志也有右转啊，对不对？你说像这样的路口你到底应该怎么走？就在刚刚，有朋友呢给我们发信息过来，有一位王先生啊就说了，他说你看这边呢确实可以右转，但是有个问题啊，你右转的话你也只能到光明街啊，再往右就没条件了，或者再往北就没条件了。来，这是微信当中的王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7: 对，我刚才讲错了，他是从那个光明街那个路口，再往北他就不通了。
6: 但是刚刚我们也说的，就你既然往右是有条件，而且附近还有一些小区，对不对？你还是应该有右转了，我个人是这么理解啊。包括呢，我看微信当中的沉默是金啊，当事人再一次发来信息，他说要是我的话，右转还是右转。他说那个标牌啊已经竖起来了，空中的标牌已经竖起来了啊，但是呢只不过是地上的标线不一样，交警就算是拍下来也没有处罚的依据啊，对不对？他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右转我个人理解肯定是没问题，第一有条件，第二有标牌，

0: 其实大家希望呢能够走得更加名正言顺一点，对不对？可能你敢走，那换一个人呢，他可能就不敢走，他一看地上的标线，他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好，导致敢走的走不了，不敢走的在那等执行，对吧？来，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刚刚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大苹果就说了，他说那边的右转道上是直行线，现在很多直行的车就占着这个道啊，他说应该把这个标线呢给改过来，你右转还要在那边等红灯，就哪怕我敢右转，但是我也转不了的问题，对不对？我敢右转，那前方车辆在等直行，你怎么转你也转不了吧？
1: 关键是这样的呀，你通了是这样的，那么有延安三村，还有延安四村，还有东城家园，人家要如果是住在那一片的话，或者是像一般出租车要送乘客的话，人家需要到那个位置的话，对吧？你是不敢转的，按正常情况下。但是我刚才也讲了，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敢转。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标志标空中标志跟地下标志是不一致，相互矛盾的，那个交警也没有处罚依据呀。
0: 是的，但是还是希望该调整还应该调整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继续来跟进，刚刚也说到了，已经联系了辖区大队包括辖区中队，也等待对方的回复吧，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有执行任务啊，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啊。这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宁缺刚刚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你看，这是怀远的叫流花路北往南和启王路的路口，他说你看这个号牌，这个路牌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一个路牌完全花掉了，但是花的很有意思啊，就是里面的信息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少，我稍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啊，挺有意思，上面显示什么富民路、新河路、宇都大道、尹凤路，包括启王路，但这个路牌啊，我觉得影响市容市貌。你别，我刚刚说了，这个路牌画得很有意思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刚刚是说了一个互动话题，我们的一位车友叫行者啊，他发了信息，而且呢，他把这个保险单，他还不是正式的一个保险单，他这是保险公司的报价啊，保险公司的报价单发过来了。他说呢，他根据比较，根据对比，他发现呢，自己的车在12年没有出险的情况下，同一家保险公司，同样的险种，同样的保额，但是12年没有出险了，但是在今年保费还有小幅的上涨。但是刚刚也说到一个问题，你这个呢是一个报价单，我不知道跟最终的成交价格是不是一样，对吧？是不是你买保险就跟你这个报价单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年的保费和往年相比是有了小幅的上涨，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小幅的上涨？因为它涨的可能就是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涨的不多。好的，稍后时间我们要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变侧，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人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各位保费今年都有变化吗？微信当中呢，孟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今年的保险价格啊，确实比前两年要贵了一点，而且呢，很多保险公司啊，都不能只买交强险，还有这种情况吗？你必须要买商业保险啊。我不知道说的是哪家公司，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不应该，因为我们现在保险的构成，第一呢就是交强险，然后呢车船税，这两个呢是固定的，那剩下的商业保险呢，我是可以选择的，对吧？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也推出了一些这个保险组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身意外啊，什么等等等等，还起了好多好听的名字。但是呢，无论是车损也好，还是三者也好，还是我刚刚说的所谓的保险组合也好，那只是说你愿意，我愿意才可以，不能说你单方面愿意，你单方面保险公司你愿意，对不对？这个没有道理的。我不知道说的是哪家保险公司，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不能只买交强险。你说我今年只买交强险，不行。当然，更多的驾驶员可能你也不太可能说只买交强险，对不对？谁能保证？保险不就这样子吗？谁能保证说我在路上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就是三者，你说车损吧，我觉得这个个人看车的这个车龄了，对吧？但是一般像三者险，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是一个必选项吧。来，微信当中爱拉我发来的语音啊，
7: 私家车不催了你多少年，3年以后就降到最低了，然后你4年不出险，跟3年不出险，价格保费基本上是一样。900多的交强险，应该是3年，应该是600多，因为我那车我知道。每年的交强险都600多，加300块钱的税，900多，总共是900多块钱。商业险基本上也就给你降了这个幅度，基本上就不会再动了。不管你多少年没出险，它基本上就3年以后就维持原样了，因为它低了，最低了，不能再低了。
6: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关于保险系数的问题啊。当然，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它的系数不太一样。目前这个燃油车的系数好像是在 0.65 到 1.35 之间吧，就是最便宜在这个基础价格的情况下打6.5折，1000块钱，比如说它是基准价格，最便宜650，不能再低了，不可能说600，不可能的事情啊。最高的话呢是135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呢，它可能公司它还会有一个，就根据市场的情况啊，就是车辆的风险啊，它还会有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各家保险公司稍微有些不同。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多次强调了，尤其对于我们私家车，如果你是新能源的话，我建议各位在今年你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多对比几家保险公司，一定要多对比几家保险公司。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系数的问题啊。这样，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线人，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说到这个保费的问题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啊，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他近三年的保费变化情况。一位周先生啊，各位都说保费在涨，那怎么他的保费在逐年下降啊？2024年保费是多少呢？2570，这是2024年啊。我们再来看2025年。2501，刚刚说2570嘛，

0: 年又便宜了69块钱，2026年多少呢？是2478，又便宜了22块钱。虽然说呢变化不大，但是呢是逐年在下降。我想问一下这个周先生，你的2024年，你这是第一年买保险吗？还是我说的这个第一年，就是你过户也算啊？不是说你必须是新车，就是你车辆是过户的过来的也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周先生如果在听广播的话，可以继续互动啊。他的这个违法也不多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不是和违法系数挂钩。周先生说呢，他平均一年一个交通违法，这个违法不多。还有呢，就是反映问题的行者，我不知道这两年，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今年保费和去年相比呢是有小幅的上涨，我不知道在这个过去的一年你的交通违法多不多。所以目前我们安徽省到底这个保费和交通违法系数有没有挂钩，现在没有任何的官方回复，就很奇怪，没有任何官方回复。我们得到的回复是没有，给我们媒体的回复是没有啊。然后呢，怀左捏右就说了，三者一定要是买的，出了事儿就来不及了。天意海浪说，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家保险公司的保费系数是有了小幅的上调。我了解的是，去年开始各家保险公司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系数确实有变化，它这个还是一个全国性的。但是呢，关于燃油车这一块，我最起码没有看到官方的正式回复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语音啊。
1: 很多人都在想了，我这每年不出险，你每年都应该给我下浮10%，这按你那样算，你3年不出险，交钱险保险公司要该倒给你钱了，那怎么可能呢？还是有个底线的，不知道。叫他交强险，你出险的上浮呀，他上浮也是有个上限的，都是有标准的。实际上是保险，才跟他们再买过，总体来讲还好，价格基本上跟去年大差不差，
0: 变化不大是吧？
1: 我5月份给一辆就去年2025年新的沃尔沃XC60也才买的保险，因为他第一年被4S店忽悠的。这么买齐了5000多，觉得今年就没在那保险公司买，我把它再买的，跟孟老板这个车价格大差不差。孟老板这是 S60，他那是XC60，因为他们的排量大，所以是车船税是6倍。
0: 嗯，
1: 正常6倍加上交强险就干了1000好几了，
0: 2.5吧，是个杠，
1: 一般都在500多到600块钱左右，所以价格基本上在2000呢，大概返点钱返的不多，因为你保险额买的太低了，返个100块钱，基本上在2000出头。
0: 好，我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今年的保费是略有上浮啊。我的天哪。然后孙先生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三者啊肯定要买，他去年有一个交通事故，上个月才理赔完成，赔了对方多少呢？赔了对方16万。你碰的是什么车啊？豪车啊。然后就只涉及到车损赔了16万。他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刮擦搞了一年才结案，也没想到能赔那么多的钱。保险公司也说对方实在是太难缠了，到对方家去了好多次，就是协商不好，因为他下个月就要买保险了，所以这个理赔啊才结束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您碰的是什么车啊，仅仅是车损赔了16万吗？还是说除了车损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赔付，比如说什么交通费啊，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吗？如果只涉及到车辆损失的话，那是不是你也只涉及到交通费啊，那不存在其他的东西了啊。我不知道怎么赔了16万，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过去的2025年，你的违法多不多？你可以发信息过来，好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大致能够判断，目前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保费和违法系数现在到底有没有挂钩啊？哦，对方是电瓶车啊，这个就理解了啊。他说三者很重要，为什么呢？他去年和一个电瓶车之间发生了刮擦，我以为是豪车啊，就发生刮擦，只有车损赔了16万啊，对方是电瓶车啊，有受伤和治疗，那你这个涉及的赔偿就比较多了，对吧？医疗费、车辆损失、所谓的什么护理费啊，还是什么营养费啊，交通费啊，等等等等，这个就只要对方能够出具发票，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当中，那保险公司那就要认可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我们说的一个互动话题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行者啊，他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保险，连续12年没有出险，但是呢今年保费是有小幅的上涨。当时我们在想是不是和他的交通违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两位朋友发信息过来，首先呢孟先生就说了，目前呢跟违法还没有关系，但是呢跟车主的年龄驾龄有关系。比如说同一款车同一天买的，一个车主年龄大一点驾龄久一点就会便宜一点，反之就会贵一点。同时呢 iLove 就说了，他同学的迈腾每年为了处理交通违法不低于10000元左右。我这样还开车吧，这是开的什么车啊，处理交通违法不低于10000块钱啊，你这个分都是买的吧我估计啊。但是呢保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来，我们继续来听各位车友发来的语音啊。
8: 老雷，据我所知，还有包括我跟你们承诺保险，我能感觉出来我们的保险应该是跟违法违章不挂钩的，因为我同学那个迈腾车是一天到晚违章。他的一年的违章，我不要嘛 S 字正反两面都能打满满的一页，但是他的保费还是1000多。
7: 哦，
8: 基本上应该跟违章不挂钩。
7: 那就是说跟我们所得到的官方答复目前是一致的，就是目前我们安徽省的保险价格和违法系数暂时可能还没有关联，但是呢不排除和其他的这个驾驶信息相关联，比如你上高速多不多，你的驾龄什么情况，你的年龄，驾驶习惯。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尤其是新能源，你所有的数据都能细到什么程度呢？你是在2026年6月4号下午的4:5039秒01带了一脚刹车，这个刹车都有记录。

0: 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吗？一位女士，我就不说哪款车型了吧，对，有点争议啊。她也是的，速度很慢。她说呢，她带刹车了，但是依然是撞到了一个水泥柱啊。后来呢，很快，主机厂就把这个数据调出来了，零几秒带的几脚刹车，车速是多少，里面清清楚楚啊，就所有的数据，第三方都是掌握的。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还是大家慢慢的养成一些良好的驾车习惯吧。为什么？虽然说目前我们可能啊，我们安徽省的保险价格和保险系数还没有完全挂钩，但是呢，这绝对是一个趋势啊。而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呢，这个保费系数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现在刚不是说吗？燃油车0.65到1.35，但是不是有可能到0.6到1.4，对吧？就是便宜的可能还会便宜，但是贵的可能就会更贵。贵在什么地方呢？驾驶习惯。贵在什么地方呢？交通违法等等等等都有关联。而且这绝对是一个趋势啊，大家上网可以查得到，多年前的时候各家保险公司就开始提了啊，就是扩大，继续的来扩大保险系数。这样的话呢，有一个自由裁量的空间，就对于没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没有出险的、驾驶习惯很好的，他进一步的再享受优惠。但是呢，对于经常出险的，或者说经常出现一些这个交通违法的，它的价格可能会变得更高，这绝对是个趋势。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险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提到了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已经是具备了右转条件了。为什么呢？延安路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从凤阳路到光明街这一段完全畅通了啊，就可以右转了。但是呢，地上的标线依然却是直行标线，这个呢也让很多朋友很纠结，到底能走不能走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走没有任何问题啊，就如果说标牌和标线有冲突的话，那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目前我们已经是得到了初步的回复啊。目前得到的回复呢，就是这个路口呢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标线都是由施工方来进行调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右转了，继续往北，你只能到光明街嘛？你继续往北，你到这个志怀路，你是没有条件的。而且为了保证施工的需要。就尽量的引，不要让车进入到这个区域，所以呢，地上的标线还没有改，对吧？他不希望有车进入到施工区域，那所以呢，你在路口你还是直行，虽然说有右转条件了，还是不建议右转。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明天我们继续尝试来和施工方来进行联系。现在交警部门的回复就是，这个路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标线的调整是施工方进行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8: 老张，你腿怎么了？
9: 嗨，让个车给撞了。
8: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9: 来吧。
8: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9: 你骑过去啊。
8: 遇到红灯呢？
9: 停下来呗。
8: 那遇到黄灯呢？
9: 跟他拼啊。
8: 拼过去了吗？
10: 腿拼折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

0: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今天的第一首歌要和你听到的是蔡琴的《庭院深深》，我们在她醇厚的歌声当中去找寻往日的时光。

蔡琴的一首《庭院深深》，庭院深深非常有中式的意境啊，通常用来描绘一种很幽深很静谧的庭院景象，也给人一种深沉还有宁静的感觉。这个短语呢，在文学作品里面常常的出现，很多的古代诗词都用它来表达一种对于往昔岁月的怀念，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或者是一种淡淡的忧愁和孤独。而这首歌曲《庭院深深》是琼瑶剧的主题曲，琼瑶填的词，刘家昌作的曲，整个歌词也写得很有古典的韵味和一种深情的忧伤。蔡琴的歌声呢，更是把这首歌曲里面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有一种静静的聆听，娓娓道来的诉说感。在前年呢，琼瑶和刘家昌两位大师几乎是同时

去世的，也想起了两个人共同合作过的很多首经典，当然包括刚刚这首《庭院深深》。那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也是两个人共同的合作，一位填词，一位谱曲，《一帘幽梦》。

这是《一帘幽梦》，来自于刘家昌的演唱。前年呢，刘家昌先生去世了，也想起了他的很多作品啊。刚刚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缅怀了刘家昌。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琼瑶女士给她的经典作品《还珠格格》所写的片尾曲《雨蝶》。前年琼瑶女士也去世了，那个青春里的蝴蝶也振翅飞出了我们的视线。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心凌所演唱的一首《我会好好的》，这是当年王心凌深陷一段感情困扰当中，被媒体拍到了非常憔悴的样子，正好呢被伍佰看到，然后他就感觉到很心疼这个小女生，于是就给她写下了这首歌，希望可以给到她安慰还有鼓励。其实我们印象当中的伍佰好像挺粗犷的，但是他的内心呢真的是非常的细腻敏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依然是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也是在当年王菲非常欣赏他，就向他邀歌，于是呢伍佰给他写了两首，一首是单行道，一首是两个人的圣经，让他挑一首，王菲说我都要了。我们再听其中的一首吧，名字叫做单行道。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再回首，来自于姜育恒的演唱。这首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当中的主题曲出现过，后来也在电视剧《繁华》当中作为插曲出现过。不要回头往前看啊，这句台词你熟悉吗？就是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我们听到范伟所说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现在下班回到家经常会刷一些抖音，看一看经典的电视剧或电影的切片。发现自己的文化体力好像不足了就是下班之后没有力气再去看一部认真的严肃的文艺作品，就想刷刷短视频看看切片，书呢也没有力气去读，看电影也是看解说版，几分钟就能够讲解完的那种，甚至看剧也要调倍速去看，听专辑也没有力气完整的从头听到尾了，只想听速听，只听高潮部分，甚至玩游戏都从原来的阿拉鲁探索变成了现在非常简单重复的俄罗斯方块，生活偶尔有一些灵感呢，也都不怎么想用文字去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文化体力的流失，没有那个力气去做一些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的文化工作，不管是文艺作品、书、电影、电视剧、歌曲，只想把自己的时间耗在一些俗世的快乐里面，大大的打发无聊。但其实你回头去想啊，如果有了这样丢失了这样的文化体力，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去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缓解我们那些疲惫，但是难以直面人生的深层无聊，会觉得内心充满了空虚，这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可能真的有点累了吧，就像徐如云唱的。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交通文艺广播。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

0: 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野花》我们很熟悉，不过刚刚演唱他的人，你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呢？陈楚生。对，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重新演绎田震的这首非常经典的《野花》。我觉得陈楚生他总是可以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魅力来，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原唱杀手，而且他唱音乐现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有个人魅力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继续听歌，听的就是田震的歌。田震的嗓有一种反差，没想到那么坚硬如铁的声音也能够似水柔情靠近我。有一种反差，没想到那么坚硬如铁的声音也能够似水柔情靠近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范晓萱的歌曲《眼泪》，这是范晓萱很早很早的一首歌，18岁的范晓萱唱了一首到81岁都会掉眼泪的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要和你听一首也是和眼泪有关的歌，宝藏的眼泪歌曲。它没有那么的流传之广，但是它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叫做《海的眼泪》。这来自于陈建年的一首歌，海的眼泪。大海为什么流眼泪啊？是海上居民的眼泪。海为什么要流眼泪呢？因为他们向往外面的世外桃源，同时也对岛上面的传统衰退、文化的流失感到无奈，包括青春童年的怀念都让他们掉眼泪。我很喜欢听陈建年唱歌，他拿过金曲奖的最佳专辑，他的声音是那种会让你反省自己是不是活得太世俗，活得太功利，活得太枉费心力，马不停蹄，忘记了生命和生活本真的声音。这首歌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带给你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受，它能够让你在感受到音乐里面最天然纯粹的那样的一个部分，轻易的就触动到你心底非常柔软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听他唱，开口第一句也是和海有关。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一个女生合唱版的《分手快乐》，可能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梁静茹自己独唱的那个版本，在她2002年的专辑《我喜欢》里面。但这支合唱版其实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最尾巴的一个地方。没有想到这首歌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对吧？但其实合唱版本更符合这首歌它本身想营造的那种意境，就是好朋友失恋了啊，你的好朋友在安慰你。不过合唱版终究还是没有独唱版那么受欢迎啊，想了想其实也挺对的，因为大部分分手的情况当中还是自我疗伤的更多，有朋友来安慰你这样的时刻毕竟还是少半部分，大部分的时间那种情绪的调节还是靠自己自度，靠朋友的时间终究还是少部分，主要还是要自己去帮助自己，自己疗愈自己，自己让自己度过那条情绪泛滥的河流。所以我想这也是梁静茹的情歌为什么能获得大家喜欢的一种原因，她的声音里面总有一种孤独的勇敢，是不是？这里是岁月如歌，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来听一听梁静茹的一首《会过去的》。

是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杨丞琳的一首歌《年轮说》，他是2000年以组合的形式出道的，就是他的早期那个叫做Fall in Love 的组合，代表作呢就是1001个愿望。2001年的时候呢，又演了偶像剧《流星花园》，在里面扮演了小优，后来又进了偶像圈的电视剧界，再后来呢转战了主持界，主持了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所以他是一个多栖艺人。那到2003年的时候呢 ，Fall in Love 这个组合解散了，杨丞琳就以个人的方式发行了音乐专辑。2005年发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暧昧》。这些年在音乐圈、偶像剧界都有她的作品。近年来呢，又嫁给了李荣浩，又引起了一些新的话题。现在的杨丞琳在音乐作品上面呢，已经从早年的可爱教主、可爱的小女生，变得非常的知性、成熟，有着文艺气质的女性形象。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听一首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尤其在时间的节点，特别容易让人想回到最初人生只如初见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来听听杨丞琳的起点《1001个愿望》。这首歌呢，早期它是以组合的形式演唱的，但是在2017年，杨丞琳又以自己的声音录制了一个全新的单人演绎的版本。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也是由杨丞琳个人独自完成的这首《1001个愿望》，也算是一份时光的回溯吧。天就是

我记得杨丞琳在参加歌手2024的时候，因为她的夹子音呢，所谓的夹子音啊，被大家群嘲。但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的，因为每一位女歌手呢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特点，没必要每个人都变成大嗓歌手哈、啊，每个人都做碧昂斯。小嗓歌手其实也是非常有她的优势的。我觉得杨丞琳这位小嗓歌手，她能把那些小情小爱的歌唱得非常苦，甚至苦到疯，而且充满了丰富的层次和细节。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大嗓歌手能做到的。所以小嗓歌手把这些小歌唱得很有味道，已经是一种本事了。如果每一项都很优秀，那就说明每一项都没有那么拔尖，是吧？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我觉得彭佳慧跟杨丞琳有一点点相像，因为两个人唱的歌都有点苦情，虽然他们两个特别像一对反义词，因为一个是少女的心思，杨丞琳唱的是少女的心思啊。你有没有发现哪个少女歌手能像杨丞琳那样把你敏感细腻的小心思通通咏叹出来，仿佛窥探了你整个青春期的恋爱脑，把你这辈子的蠢，还有你这辈子最大的执着，受过的委屈，干过的糊涂事都看得明明白白。所以能听杨丞琳唱歌的人，怎么还是有一颗少女心的。而彭佳慧呢，她是大龄女子，是渴望走上红毯那一天的女人，心里也住的是一个苦女人，只不过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但仍然想要咏叹的都是一份苦情。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彭佳慧的金曲丰厚作品，这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呢是周五啦，
0: 嗯
1: 啊，这个时间过得可真快，
0: 本周过得确实让人感觉挺快的。
1: 后天啊高考就要开始了，
0: 我要去考试了，朋友们。
1: 嗯，我们就一年一次的这个爱心送考啊即将助考，
0: 哎，对，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的活动又将正点起幕了，
1: 对，拉开这样的一次大幕哈。那今年的这个高考，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家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参加了高考。我说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最近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这种超级紧绷，但是还要故作轻松。
0: 然后家长们也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那我们在考场外呢，是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呢，可以来我们的这个服务站领到这个免费的饮用水，然后呢，也可以在这里稍事歇歇，等待孩子考场从考场出来啊。那其中呢，像是在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考点之外呢，我们还是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那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在现场咨询相关的一些高招的政策，高招的这个老师。那活动期间呢，还会有多路记者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那直播间的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一些暖心瞬间。那当然呢，我们今年的爱心助考的活动呢，也要非常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还有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那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从容自信，完成考试。
1: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说到的一个话题啊，服务态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咱们蚌埠啊去过哪些你觉得服务态度还比较好的店铺？
0: 卡摩卡。
1: 那太高了，那也太高了。
0: 怎么搞的个？
1: 我觉得什么叫做服务态度好？
0: 这服务态度不好吗？
1: 我说的你那个服务态度好的太高了。
0: 那还得往下降降档次。
1: 我觉得什么样的服务态度就算是好的了？
0: 嗯。
1: 就像是小好烧饼夹里脊他们老板那样，我觉得就算是好的了。就我不需要你对我特别热情，
0: 嗯，
1: 我也不需要你跟我那个，就但你对我说话和气一点就行。这么说到就是这个话题。
0: 昨天受委屈了是吗？
1: 也不算受委屈吧，
0: 也不至于的吧，
1: 也不算至于要受委屈。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心理素质差一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他服务不是特别好。
0: 那我去别家吃。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就反正我很少会
1: 遇到这样的
0: 店家。对对对对，嗯，
1: 就是我们想说的是，我觉得什么叫做服务态度好，就是我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我问了一个比较合理的问题了以后，就你能够正常的回答我就行，我不需要你需要，就我觉得就是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反问我，
0: 你是干啥的个？
1: 不回答我觉得这个就不好。
0: 嗯，
1: 不过昨天我们不是就拍牛肉汤嘛，
0: 嗯，
1: 就虽然那个反正我们也预期到，反正他家就是出了名的就是态度没有那么的，
0: 也不是有那种情绪，也不是
1: 他也不是有情绪，
0: 他
1: 也不是，
0: 这该怎么说呢？
1: 老蚌埠人说话比较冲，就是老蚌埠人说话比较冲，不烦神。
0: 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问他就跟他的交流不能超过三个问题，
1: 对，他耐心逐渐丧失。
0: 对对 对, 对，
1: 第一个问题90%，第二个问题40%，第三个0%。
0: 哦，
1: 就是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干啥的个？
1: 我们是电视台的。那个电视台的个？
0: 你真是电视台的吗？哪个节目播的个？忘了，那我回头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我们拍好的视频发给。不要加，不要加微信。万一不加微信，
1: 不加不加不加不加。
0: 你怎么看呢？
1: 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还说阿祖昨天被打击了吗？不能说被打击，就是人家还是很支持的，但是我们想如果再就是想问一些问题，
0: 就大哥你再支持点，
1: 对，你再支持点，问一些问题可能人家就不是特别愿意就
0: 回答我。他们对于自己这个经营产品的这种保护意识非常强，
1: 对，
0: 因为我昨天问他，我说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咖喱粉呢？然后老板娘说有一点呀。然后我说你这大概每天早上几点钟开始就熬这个汤啊？
1: 嗯，
0: 4点吧，最起码得熬4个小时。
1: 你们这你觉得你们家
0: 是干啥的呀？
1: 你们家的特色就是特色。
0: 不，你们家特色是怎么？
1: 俺们家没有特色。
0: 你就是这个店最大的特色，也很可爱，也很可爱。
1: 哎，但是我说真的哈，我昨天去喝他家牛肉汤，我 get 到大家就是愿意
0: 喜欢喝的原因了，是吗？
1: 对，我昨天 get 到大家就是喜欢喝他家的原因了，因为昨天那个我说真的哈，朋友们说真的，一码归一码，就味道昨天喝真是不错。
0: 嗯，
1: 就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服务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服务态度，就你觉得就什么样的服务态度，就最低到什么情况你就能接受了？
0: 最，
1: 因为你服务态度好到像海底捞啊，像是那个卡旺卡呀，
0: 嗯，
1: 你像是那个中国移动的那个大厅啊，包括那个高速的那个收费站啊，
0: 嗯，
1: 这个都是当然大家都觉得哦。这个态度好像还是
0: 啊，让我觉得很舒心，
1: 觉得还
0: 受到了关注。
1: 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太好了。你比如说高速那个收费站的，咱们安徽高速各个收费站的那个工作人员，
0: 8颗牙齿。
1: 对，我觉得真的，虽然如沐春风，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
0: 嗯，
1: 就是我是这种感觉，因为讲真的，那个这种就正常一点，我觉得就行。
0: 哦，我倒不是那个，是这样，因为他们家那个服务的店员大多都是那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这样的一个年龄啊，就是老板可能真的是还挺忙的，
1: 对，
0: 在那个阶段，然后其他店员其实也很热心，然后还有一个昨天那个大哥
1: 就跟我们讲你怎么拍
0: ，你去
1: 拍
0: 那个
1: 拍什么
0: ，你去拍那个肉刚出锅，
1: 对。
0: 那个姐呀，忘了那个爷，你能不能那个等会儿开锅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我拍一下你开盖子。好，你等2分钟，我马上喊你。
1: 还说啊，最基本的就是讲话别冲我声音大点，我就不管了。完了，那你这个
0: 敏感度有点高啊。
1: 你这个就是包，那我这样说的真的就是。
0: 那你不适合去他们家。
1: 那你就不适合去他家，就是这种，就是我说句真心话哈。
0: 嗯。
1: 因为我们昨天我说句真心话，昨天我去拍，因为我们是带着摄像机去的，就是这。先跟大家讲我们是要今天干嘛，就还稍微好一点，就真的还稍微好一点，
0: 是吧？
1: 我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对。有朋友说移动营业厅态度好吗？都慢得跟闪电一样。哎，人家慢的闪电跟态度不一样，那闪

0: 可能你在刚刚唱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朋友要反应一下哈。
1: 对，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啊。其实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节气叫芒种，这个芒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哈。一，因为今天可以种芒果所以叫芒种。B, 不知道，反正芒果就吃起来就很曼妙。C, 如果不知道什么答案就选 C。D, 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大家选哪个？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反正芒果吃得很曼妙。
0: 你这对于有一些芒果过敏的朋友来说，这个选项就不是很友好。
1: 是。
0: 来跟大家可以猜一猜哈，就是把你的选，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节气当中，它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
1: 夏天
0: 也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
1: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我们就问大家问题，为什么芒种叫芒种啊？A 就是因为今天很适合种芒果，所以叫芒种。B 不知道，反正芒果吃起来就很好。C,如果不知道答案的话就选 C。 第一，有芒的麦子快收了，有芒的稻子可种。对，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那这个芒种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为什么说呢？因为芒种开启了蓬勃而热烈的忙碌与奔赴。
0: 而且呢，它呢在二十四节气当中也挺独特的，因为它是与农业活动息息相关的。
1: 是，
0: 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你再反看刚才的四个选项，你就知道选哪一个了。
1: 哦，今天可以种芒果，
0: 芒果吃起来很曼妙。
1: 因为啊，这个芒啊，其实啊，就是芒指的是一些有芒的作物。那种呢，也可以你可以指种子的种。也可以指为播种的种。对，
0: 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在里面啊。
1: 对，这个芒呢，就是植物子实外壳上的细刺。对。
0: 就我们说的针尖对麦芒，
1: 对，
0: 就是那个小麦上面的那个小尖尖儿，像小刺儿一样的。
1: 哎，今天真的是那个芒种节气，因为芒种节气就是植物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啊。我今天早上去开车的时候，发现我停车位旁边，哇，那个栀子花开了非常之茂盛，
0: 那应该气味很好闻呐，
1: 非常好闻。然后还有这个夹竹桃的花开的也非常的旺盛。
0: 哦，你还认识夹竹桃？哎呀妈呀！
1: 我的妈呀！夹竹桃一个《甄嬛传》的一个
0: 重要的一个意象的物体。
1: 对，我怎么能不认识啊？所以我就觉得，哦，芒种这个节气真的是一个蓬勃而热烈的节气。
0: 哎，说到这个芒种，还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因为我们不是。今年暑期一项很重要的旅行路线是要去到这个贵州吗？芒种在贵州东南的这种侗族当中啊，还是泥巴节。当地的青年就会举行什么呢？打泥巴仗的这个节日。这是他们之间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能够体现出你的作为男性的优质青年的魅力值的一项活动。
1: 他是。就是我往别人身上泼泥巴泼的多，是我有魅力，还是别人往我身上泼泥巴，我身上魅力？就是
0: 那当然是身上泥巴最多的人就最受欢迎了。
1: 哦，我以为是要往别人身上抹泥巴的最多的人。
0: 所以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在这个贵州侗族的这个少数地区啊，少数民族当中，特别是当地的很多男青年们是非常喜爱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展示出自己的魅力。
1: 那小姑娘，哇，她好妙。
0: 魅力值爆表。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
1: 而且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啊，人们非常的忙碌，但是也会用美妙的食物来犒劳自己。比如说这个季节上市的荔枝。对，芒种时节和荔枝相媲美的还有桑葚。那在这个季节呢，酸甜可口的酸梅汤。清爽开胃的梅子。都是在这个季节来慰劳自己的时令的食物。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句话哈，这个芒种，芒不是手忙脚乱心浮气躁，而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它不是匆匆忙忙疲于奔命，而是在千头万绪当中寻得一方天地，投得浮生半日闲。是，所以呢，我们就再过两天了，也要高考了嘛，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奔赴高考的少年都能够芒有所获，闲有所得，妙笔生花，不负韶华。哇，芒种都变得有文化起来了呢。一想到你，我就。

0: 了呀。好，所以呢也把这样美好的寓意啊送给即将走上考场的这些孩子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高考的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示出自己的风采。
1: 是，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服务态度啊。有朋友跟我们说啊，大楼有一家烫菜态度也不咋地，几个老太太还喜欢抬杠。
0: 我大概知道你讲的是哪一家，
1: 丝毫不顾及旁边的顾客，所以我就去过一次，我就不去了。
0: 但它味道真的还是不错的，
1: 一般吧，我去吃过。
0: 那你可能那个汁儿你没调好。他们家还有一个
1: 这个荔枝是死的，
0: 怎么看是死的还是活的？
1: 我跟你们说，荔枝怎么样判断它是死是活？活的荔枝，它的那个剥了壳的果肉，它是像羊脂玉一样，是半透明状的。
0: 哦，就是这个肉有点泛白了，
1: 泛白了，它都死透了。
0: 哦，那就不好吃了呗。
1: 那肯定是啊，
0: 差强人意了些许。
1: 但是我们这边应该吃不到那种连半死不活的都很难吃的，
0: 还得挑一挑吧。它有的打开一半死一半活，你怎么办？
1: 就半死不活嘛。
0: 那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啊，首先是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和双萃的焕活眼霜，警惕朋友们，警惕25岁之后皮肤断崖式衰老。昨天我跟阿祖还在说这个事儿哈，就相对来说哈，男性要更加抗老一些，
1: 对，
0: 女性哈，真的是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抵挡不住的胶原蛋白的流失，这种皮肤上面表现出来的状态，所以想要维稳你的这个年轻态的话，要提早做一些准备哈。当然也不是说你还充满着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你就开始做抗老，那也没必要。但是25岁之后啊，确实需要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那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也是在抗衰的这个精华当中是头部的品牌了，头部的产品，老款它的这个售价就有四位数了啊。今天呢，我们618品牌冲销量2件正装只要399，399不到一瓶，不到200，这个价格真的是你买回来用它来抹脖子都不心疼。活动力度一年一回，手慢就没有了。同时再可以搭配一个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眼霜，来改善眼部的黑眼圈呀、小褶子呀，让你的眼周明亮起来，整个人至少年轻10岁的感觉。618同样是买一送一啊，299带走2件20毫升的眼霜，算下来不到专柜的3折，特惠价仅限咱们广播的渠道，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真实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所以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娇韵诗双萃精华和双萃焕活眼霜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拿到手的话呢，你如果又是购买双萃精华，那2件只要369，那如果是眼霜2件只要269。
1: 早间的7:2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蚌埠。我们今天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服务态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啊，您遇到过哪家店铺啊，让您觉得这个服务如沐春风？对，有没有那种让你觉得特别好、特别舒心，但是又不是特别过的那种？其实我说真的，那个海某捞啊，我觉得那就好的有点让我觉得
0: 有点过了，
1: 有点过了。
0: 就是他有一个服务的项目哈，你要是
1: 他不能见杯子里面空，
0: 你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觉得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一直很觉得有点让我有点不适感，我不知道体验过有没有朋友体验过哈。就你们知道，如果你一个人去海底捞吃饭的时候，他可能会在你的对面给你放一个大型人偶娃娃。
1: 反正我没一个人去过，但是我一个人去他给我放一个娃娃，我会觉得你让我更得到关注。
0: 他的本意是让你不要觉得因为是一个人来就餐而觉得有一些别扭或者有一些孤独，所以给你配备了一个无声的饭搭子。
1: 那也很奇怪嘛。
0: 但是对，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我自己虽然没有体验过，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看到别人在享受这项服务的时候，我本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没有在意，因为每次去的时候他店里面人都很多，
1: 对，
0: 本来不引人注目的，如果他那个位置上空的，也可能我会默认为哦他在等朋友来，
1: 对
0: 对吧。反而那个娃娃杵在那儿的时候他更

0: 家招眼，
1: 就跟全世界说，哈，他是一个人来的，他是一个孤单的小孩。
0: 对，就
1: 对，就是、哦、就是一种宣告啊。
0: 这本来这事儿不明显，你这么一做反而显得刻意了。所以他这项服务让我就觉得，你说他考虑周全吧，他倒是考虑也挺周全的，但是说你说这个服务让人觉得有多贴心，好像也并不是这样吧。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哪些这种服务是您觉得特别贴心舒心的，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稍后时间在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0: 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8: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

0: 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2到3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三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接下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卫陈吴彦祖思晨。
4: 各位早上好，我是蚌山区小奶茶新词。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服务啊，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好的让你觉得舒心的服务体验，然后你觉得怎样的这种服务是比较细心细致的，
3: 是
4: 你觉得很 nice 的。
3: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店铺啊，我不需要他对我特别的态度好，
4: 殷勤，
3: 对，
4: 嗯，
3: 他只要把菜我点了给我上来，然后不需要跟我额外的说任何话，然后就可以了。
4: 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哈，有一种就是说是贴心的服务，但是会让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会让人心生不适。
3: 对，
4: 就是你到店里面，欢迎光临，请随意挑选，然后就会有一个店员一直跟着你。
3: 对，就把我当成外人，我就觉得就
4: 然后就不是把我当成外人，就是他，就是你摸的每一件他都会。你知道女生有的时候逛街的时候，我就随便摸那一件，我可能也就想看一下而已，然后他就极力推荐我让我去试。就一次两次两次三次，就当我摸了第三件第四件的时候，他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热情的时候，我就反而会降低我的那种在逛的欲望
3: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去逛商场，我有的人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销售跟着你，像我们这种不愿意买的人就很害怕销售跟着我们。
4: 就我只是想自己溜达一下，你不要跟着我。
3: 所以这个也很难做吧？
4: 对。而且就真的很难做。对于商家来说，这是他们的一种服务。你比如说，如果你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想要一些问询的时候，这旁边有一个导购能够及时给你一些响应和回馈。
3: 对
4: 对。然后，但是问题是，你有的时候你逛就真的是处于纯溜达、闲溜达，没有特别的这种目的性，然后他还一直跟着你，你不买吧，不是一件的话。
3: 抖音好像没有开吧？
4: 开，哎，哦
3: 啊。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来跟我们互动啊，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这个您这个遇到过哪些让您觉得服务很好的

0: 这种体验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孙姐说爱达魔都号上的服务很好，那肯定是啊，爱达魔都号上的那个服务也毕竟还要给服务费呢。有朋友说其实我跟思辰一样，我不太喜欢那种对我特别热情的服务，就像咱们蚌埠的很多的早餐店，你去买东西你把钱给人家，人家给你东西就行了，但是我也不接受态度太差的啊、哦，
1: 真难呀。
0: 我觉得就像很蚌埠的那种早餐店，你要几个，
1: 嗯，
0: 几个菜的几个肉的，
1: 嗯，
0: 不要烫，带走，再来吃。
1: 他能够很给你精准的给你算好就可以
0: 了。我觉得这种服务态度就是我想要的。好，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啊，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0: 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YC6330 的车友告诉我们说，武安路与长风路路口的红绿灯损坏了，一直处在长时间红灯的状态，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哦。嗯，武安路和长风路的交叉路口。然后叫一好了说，我对服务的包容性跟价格是成正比的，如果是几块钱、十几块钱，只要好吃你不打我就管，如果是人均100块钱以上的，我就觉得需要被服务，单价越高我觉得服务越多。那我也没有这样，我觉得服务跟价格我觉得不应该成为它变成等号的一个标准啊、哦，给钱了就得服务好，不给钱服务态度就得差，我觉得这也不对。
1: 你起码的得有一个标准的服务吧，对吧？标准的一个服务标这个状态，然后完了之后，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做加法，可以做增量，
0: 对，
1: 但你不能倒扣吧？
0: 鬼小孩说，去那种老板店员跟258万的饭店，不是去花钱买最瘦的吗？他家卖龙肉我都不去，钱搁哪花不去、啊？
1: 那就看这个东西你。嗯，是不是你真的很想去尝一尝了？
0: 对，
1: 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你如果想去尝，那他这个你就默认你要接受。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在这个合肥卖猪头肉的大爷，他不接受人家问他价格，你说这个猪头肉多少钱一斤啊？你问价格干什么呢？你不相信我吗？
1: 我跟你第一次见，我还没有这种基本信任感吧？问价不是作为消费者知情权之一吗？
0: 他说这个食材啊，价格有高有低，跟黄金的价格是一样的，有涨有跌。
1: 那今天什么价是吧？我问的不对，是我的问题。大爷，我重新问一遍。
0: 店职人说我也刷到那大爷了，都是惯的。让我
1: 今儿咱猪头肉的今日标价是多少？
0: 不让问价格，这怎么买啊？
1: 当然我愿意相信，经常去他们家购买的肯定是老主顾居多，
0: 而且买东西应该明码标价吧，
1: 这是商家必须做到的呀，
0: 就是明码标价，这个才是
1: 他要下次这样，我就把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例我给他摆在脸上。
0: 是
1: 大爷，您看看这条特意提到消费者具有知情权。
0: 那我不卖给你了，你走。哎，你走，
1: 我在饭碗后面给我整对这种行为的。
0: 阿拉雷说啊，北方人特别喜欢说您，我和他们说话说你都觉得自己好没有礼貌。
1: 您吃了吗？
0: 您吃了吗？
1: 您要多少？
0: 您这是
1: 打车来的
0: 半套鸭子还是一套鸭子？
1: 但是说你要说的服务体验，我就不服务质量，我就不得不提到前段时间买荔枝的事儿。他说因为之前购买之前有做服务分享，计划5月底发货，但是工作人员给我往后推迟了6天，原因是这个果子的品质和服务还没有达到他们满意的标准。所以呢有提前告诉他这个推迟的原因，然后呢在运输快要抵达蹦蹦的时候，提前2小时就告诉我快递员即将为您派送您的货物哦，而且呢在吃荔枝之前，然后这个客服还告诉他怎么吃更好，以及这个荔枝背后的历史故事。他说我被他们的热情打动，我主动写了很多的好评，结果呢我被告知下次下单的时候会给我有折扣，所以一整套流程下来我都是非常之满意的。他也给我们晒了他买的这个荔枝啊，看上去个头还挺饱满的，他是一个个头跟一个

0: 小跟一个鸡蛋一样大似的。不知道是，你看，岭南荔枝是吧？
1: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有朋友问我们昨天拍的顺利不顺利？昨天拍的
0: 吃的很顺利，
1: 略有波折，因为我们就是目前已经那个播了七期了嘛，你播了七期，这七期就是非常之顺利。然后来到店铺跟老板说，我们是那个蹦蹦广播电视，蹦蹦是新闻传媒中心的，然后我们正在拍一个早餐的节目，然后那个可能一会儿要在这拍一下，您看方不方便？然后我们有一些问题想问您，这七期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还蛮正常的，因为有的店铺我们是认识的，但是有一半的店铺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去了也很就反正都很顺利，人家老板也都很愿意，就是展示自己家店铺非常好的一面哈，这个都能理解。昨天我们去到这一家呢，就反正，老板的戒备心非常之强，对吧？戒备心非常之强。下次去了我得把记者证给带着。
0: 不是，你不用带记者证，你把我们那个马甲带着。下次我穿个马甲去。
1: 对。
0: 对吧？我穿个马甲。因为他问了我几次，你怎么电台的吗？
1: 结果最有意思的是，然后我们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听众就认出说：“哎，你们不是984的思辰跟新词吗？我们每天都听你们节目，看你们节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哎，问他问题，你不要问我。
0: 老板加个微信，不加。这可能也是人家的一种风格。
1: 对。因为蹦蹦人说话可能就是老一辈的蹦蹦人说话可能就会更直白一些，他没有恶意，相对来说直白一些，对，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刚才有说别人对我说话声音大一点我都不太行，对。那这家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你们都不行的话，那这家就你们就可能就不能去他家吃，我觉得。武林说，在二钢的一个澡堂子里洗了好多年了，有个师傅手艺真好，服务态度也好，一直在他那儿搓背砸背，洗完澡浑身那个舒坦。哪个澡堂啊？你跟我讲讲，我也去试试。磊哥说啊，蹦不东的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是我遇到的最舒服的，他们没有刻意的露出八颗牙齿的假象，就是平平常常的仪态，我就觉得很好。我们单位有自己的马甲，你 CCTV 我们 BBTV， 我比你还在前面的字幕。
0: 没错。
1: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啊，就是服务态度的问题。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刻意经营出的那种非常好的那种服务态度也没有必要。
0: 对，也没有必要。我就觉得有一个基本的，起码能够正常交流沟通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挺好的。
1: 因为我不觉得服务业就是比消费者就要矮半头了。
0: 不存在。
1: 对，
0: 存在。
1: 我觉得我也不觉得消费者就是上帝。就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是谁提的哈、啊。就消费者就是上帝了。
0: 不是，他当时就是想要。要打造一个就是客户至上的一个服务理念，
1: 我觉得
0: 希望能够打造出一种舒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态度。
1: 就店家不要那种就是那种疾言厉色的，那个消费者呢也不要就拿着自己是消费者，似乎就有一种
0: 优越感。
1: 前两天有一条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就有一个女的在潮汕地区吃牛肉锅，最后她不愿意付钱，就不愿意为她买吃的这个牛肉啊，她愿意为什么鱼虾这种付钱，但牛肉她那个就不愿意付钱，
0: 为什么呢？
1: 她跟老板说的是啊，这个我梦里的味道不一样。
0: 姐姐，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自己在说些什么？
1: 我想整呢，我就是那种蹦蹦话讲焦家境的那种找茬，故意找茬，我都想不出这种话。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点什么？你梦里的味道。
0: 这个心态你也能理解，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种心态人真不在少数。
1: 梦里的味道
0: 啊。

0: 的要不要看你老公跟你梦里的老公可长得一个一样啊？
1: 那方俊老师都不敢说一样。
0: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女的不愿意为牛肉付钱，两位主播你们两个就没有责任吗？我的责任就是我很后悔跟她成为一个国家的朋友。那我觉得我在这件事上面我的责任可能就在这个位置上吧。
1: 你应该说我应该
0: 同样都接受19年义务教育，为什么
1: 他这么突出？
0: 他这么突出。对，
1: 你就应该讲咱不应该跟他是同样身为一种消费者的身份。
0: 对，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有一些
1: 朋友，不好意思，我们没把我们的观念带到给他。
0: 对，
1: 你们把我们的那个直播间给他炒热，大家多点点赞呢，多转发，然后让他看到我们在直播，看到我们在蛐蛐这个事儿。
0: 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人他有没有朋友哈、啊？
1: 他应该有吧。
0: 他有朋友就怎么不会规劝他呢？
1: 但他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怎么
0: 朋友之间也有规劝的责任吧？
1: 那他得非常的幸运，得找到一个好朋友，而且得是他的正友。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这是回头你看都上社会新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1: 哇，真不一定，也许他的朋友就跟他是一类人嘞。
0: 哦，
1: 就是他在那不，这个老板，这个我不能付钱。老板为什么不付钱？因为你这个牛肉又要跟我们里想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他旁边的就是的，你看我们想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嗯，对不对？
0: 就是要这么讲的
1: 话，有没有这可能？
0: 要是这么说的话，说真的，这个商家哈也怪难做的，
1: 非常难做。现在服务业本身就卷，
0: 所以这个度就拿捏的是，就
1: 挺难的，挺难的。又要有好的服务态度，又要彼此双方有互相尊重。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商家不需要刻意讨好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也请摆正自己的态度。
1: 对，
0: 其实作为咱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很多的这个店铺，你比如说我就问这个多少钱，
1: 嗯，
0: 你跟我讲多少钱一斤就得了，
1: 嗯，
0: 你这个东西现在有特价吗？你跟我讲有特价就行了。我现在这个商场里有没有什么活动，你跟我说有没有什么活动就 OK 啦。
1: 对，那好与不好的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平衡。
0: 我不需要我衣服上身了，说哇你这个衣服穿的就像明星一样，就这种话我也不
1: 需要。真的，就有的时候就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很清楚，
0: 我自己知道。
1: 对，然后就夸的让你觉得你是我不配。所以你看哈，就是在这个贴心的服务的体验当中，你还要注意把握一个分寸。
0: 对，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那小盘大酒店，它就是视频外也是那种服务态度吗？我没吃过，我不知道。
1: 我们俩没去过。
0: 对，
1: 但据说反正好像也是这个腔
0: 调。我觉得是视频里边展现的吧，
1: 可能视频有的视频当中展现的更过，但平常可能也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首先一点他肯定说话嗓门是大的。
0: 对，
1: 这点你是肯定的，你再加上本来蹦话当中它就是有一些
0: 硬一些，
1: 对，语气就比较硬一些，所以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如果第一次来的话可能有点觉得你老板怎凶。
0: 嗯，会有，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讲话我也觉得是会觉得他说话是凶的，但是他实际上
1: 人他
0: 不是那样的。
1: 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就是得大声说话，那不然那个锅灶一起谁听得见你在咋呼啥呀。
0: 有朋友问我们下期拍什么，我们下次想去拍那个邓记手擀面，
1: 老邓手擀面。
0: 对，老邓手擀面。
1: 嗯。
0: 有人问，昨天你们发的那个视频，急头白脸的吃一顿多少钱？我跟星慈昨天拍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个早茶。
1: 我们昨天发那个喜瑞的早茶哦。
0: 对。
1: 按照那个菜单上面那个价格。
0: 对。
1: 190块钱
0: 左右。
1: 嗯。
0: 但是他抖音里边有那种代金券，
1: 他代金券要好一点。
0: 对
1: 对，我们是说按照就是菜单上面没有任何优惠的价格。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天点的分量多，就吃的东西有7款，我们俩是完全吃不完的。
0: 是，
1: 你根据这个你去几个人来选哈，你如果按照我们那样吃你有点浪费，如果你量本身比较大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
0: 然后
1: 不对，不是7个，是8个，还有一个那个呢，广式的那个烧麦
0: 啊。对，
1: 广式的烧麦。
0: 我去过3次小潘，他就光笑，不像视频里那么焦急。哦，那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就视频里呈现的其实跟他不是一样。
1: 所以那个月半小花，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他们家又哪几个菜是比较

0: 好吃的呀。
1: 威斯说，上次宝龙罗胖子采访我还送你一杯冰酒酿的，是你吗？哦，那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现场，你们跟外地的朋友坐在一起，有一大桶，是不是？然后你给我倒了一杯，
0: 瓦了一杯。
1: 如果是这件事情呢，是我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哎呦，你看说，所以说你看这个，你不会今天来是打算问我要那杯冰酒酿钱吗？
0: 不能够吧。
1: 哎，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蹦蹦的男孩子，
0: 就
1: 蹦蹦人非常之热情敞亮，
0: 嗯，
1: 颜值也高，
0: 嗯，
1: 他朋友长得也都好看，
0: 嗯，
1: 对，所以那天直播非常顺利，然后而且就是那一段，然后后面也有同事跟我说，就那一段直播的时候还非常的出彩，
0: 嗯，
1: 非常感谢他的冰酒酿。真的，哎，真的是，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其实我真的就是去采访他们的，嗯，因为龙虾有嗨完节，有非常多的那个朋友在现场吃龙虾嘛，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说，哎呦，这一桌人长得都好看，
0: 然后你就去了，
1: 我就去了，
0: 嗯，
1: 然后去了以后呢，我就说，就问，哎，您是哪儿的？是外地来的？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正好在采访，然后就问
0: 他
1: 们
0: 一些，他是
1: 本地
0: 人，
1: 招待外地的朋友，
0: 哦，
1: 然后呢？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人家说，哎，看你估计看我头上流汗啊，什么东西挺热的，
0: 嗯，
1: 说话也那个就挺辛苦的，
0: 嗯，
1: 人家直接买了那个大桶的那个冰酒酿，直接就给我弄了一桶，
0: 嗯，
1: 对，你看我这个人还假模假式的，哎，那我就喝了哈，
0: 那不然呢？婉拒，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就是我也没婉拒一下，但是我就嗯，对，
0: 婉拒啥呀？
1: 哎，我这个人就是
0: 装腔作势了。
1: 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
0: 真诚一点。
1: 父母话讲，哪有作怪这个事情？就我真心的，我干不了。也非常感谢 Vis 哈，非常感谢您的冰酒酿。
0: 嗯，
1: 下次你们在哪吃饭，你就喊我。好，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服务态度啊。其实你看，在那个咱们蚌埠的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家哈，其实说真的，他们说话声音都挺大的。
0: 嗯。
1: 如果您是外地来的朋友，您千万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声音大所吓着，他们没有那种，
0: 没有恶意，
1: 对，你可能
0: 也没有针对你，人家说话就这个嗓音。
1: 我跟你说，你别说那个蚌埠人那个说话声音大，说话声音硬，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之前我去到那个东北菜馆，
0: 嗯，
1: 我跟你说，人家东北菜馆老板说话也硬，
0: 嗯，
1: 对，人家也很热情，就也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0: 不带喜感啊。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有点害怕，
0: 嗯，
1: 就他们其实说话其实也是比较硬的，就那个硬我觉得可能比蚌埠人还在硬一点，因为更北方一点，嗯，但是真热情，
0: 嗯，
1: 对，来问说，老弟你这吃的感觉怎么样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心想了，我说啊，这还有这一趴呀，
0: 嗯，
1: 对，但人家真的很热情，但是我估计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会觉得
0: 有点不接受，是吧，
1: 就有点害怕，
0: 嗯，
1: 就觉得啊，本来身边的人都是那种，哎，好不好吃啊，都有点夹，
0: 嗯，
1: 但是北方人可能夹嗓子这个事情做的就
0: 嗯
1: 要差一些吧，嗯，所以啊，你看随着各地的这个文旅啊，
0: 嗯，
1: 把自己当地的这种美食啊景点啊都向全国进行推广的时候，但是因为各地区的文化差异，语言风格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小的误会。
0: 是，
1: 一方面呢，我觉得就作为那个店家哈，咱们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不要太敏感，
0: 嗯，就那种声音大一点的然后就受不了的，那可能真的是有点敏感，
1: 有点越敏感了，
0: 对，
1: 那你要去北方旅游的话，那真是还有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要去到那个少数民族聚集地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因为人家普通话不是特别的好，他的那个语言的表达就没有像就是那种普通话好的地区的朋友，他的那种语气词啊，
0: 嗯，
1: 就会柔软，因为你加了语气词以后，那个语言会显得更加的柔软一些，
0: 嗯，
1: 但是因为人家那个普通话的水平摆在那儿，其实人家没有那个恶意，你就会觉得哦，略硬一些，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所以今天来说一说这个服务体验哈，你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好的服务体验？大宇真的是非对生活那种关注度敏感度很高的朋友，
1: 嗯，
0: 他会用心的记下每一次感受到一些比较贴心服务的一些瞬间，
1: 嗯，
0: 他跟我们分享了之前去